0: 20个植物监测样地以及3个小型气象监测站，布设红外相机370多台，70多套高清视频监控系统，持续记录保护区内野生动植物活动和生态变化。 这些智慧化手段的运用，让保护从被动巡查转向精准预警，显著提升了保护的科学性和时效性。滇金丝猴是这里的旗舰物种，保护区通过持续推进栖息地生态修复、智能化种群动态监测、分区精细化管护等举措，做好滇金丝猴群保护工作。
1: 白马雪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护局塔城野生动物救护站站长赖建东，我们同时也在开展一些滇金丝猴食源食谱的调查，以及这些本地的这个食源食谱的植物的这个人工繁育。我们目前的话，已经成功的培育出了10多个树种，树苗有20000多。
0: 目前，保护区已修复生态廊道6100亩，实现了滇金丝猴14个种群自主监测，种群数量从1985年的540多只增至目前的2500多只，占全球总量的65%。保护区成立40年来，面积从19万公顷扩展到28万公顷，现有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93种。云南白马雪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护局副局长杨赞。
2: 我们将深化天空第一体化监测成果应用，推动智慧化保护区建设，为云南真正生态文明建设排头兵，贡献力量。
3: 依托优良的生态气候和多彩的民族文化，德宏州持续推进文旅康养融合，吸引越来越多的游客从观光打卡走向常住安居。来听云南台记者丁万林的报道。
4: 今年国庆假期，德宏州2026各民族同跳一支舞暨陇川县木脑颂歌活动盛大启幕，上万名身着节日盛装的游客和各族群众纷纷入场，踩着同一个鼓点，踏歌而舞。
5: 这个氛围很好，我很喜欢。
3: 木脑颂歌是景颇族最为隆重的传统节庆，2006年被列入第一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陇川也被誉为木脑颂歌之乡。
6: 很好玩，我也希望更多人来参与。当地还配套推出民族音乐会、篝火晚会、非遗展演、体育赛事、乡村文旅体验等系列活动，推动与文旅的深度融合。
3: 用非遗破圈、赛事引流、乡村消费，把黄金周人流转化为消费增量，努力从边城小众向云南文旅新爆点发展。
7: 作为国内唯一可稳定观测三种以上禽鸟的地区，盈江被誉为中国鸟类资源第一县。借助观鸟经济，这里逐步衍生出自然民宿、生态研学等业态，用一种活着的日常吸引旅居客再次常住，
3: 让旅居盈江不再是住在盈江，而是生活在盈江。在这里，木脑颂歌体验、农场采摘、围炉夜话、健康讲座、
8: 傣族手作等特色活动常态化开展，让旅居客深度体验边疆民族生活。
9: 客人刚来的时候还带着城市的紧绷感，在这里住了一段时间过后，说话慢了，笑容也多了，也会主动跟邻居打招呼，也会关心就是菜地和花园，从客人变成了家人的这种状态特别明显，
8: 就像一个家人一样的，到那一些寨子里面去做客，体验那种少数民族的文化风光，挺好的，很有新意的。
10: 作为一暖冬候鸟市，康养旅居目的地定位的德宏，目前泉州旅居产业正处在快速上升期。2025年，泉州旅居人数达到21.01万人，同比增长38.54%。截至今年8月，旅居人数已达14.38万人，同比增长1.5%。国庆假期，云南多地博物馆举办多彩活动，点亮群众假期文化生活，让人们在观展体验中品读历史文脉。 后值家国情怀。国庆期间，云南省博物馆推出“今生丽水丽江雪舍书画展”和“黄河从草原上流过鄂尔多斯青铜文化展”两个新展览的同时，持续展出灰烬下的史诗——意大利那不勒斯国家考古博物馆馆藏庞贝文物展。游客严立峰。
11: 把北方和西南的青铜器做了一个这个连接，然后所以可以体现出中华文明的一个多元一体的这样的一个范式，对拓展我们的历史知识，然后增强我们的文化认同感，这是很有帮助的。
1: 省博物馆还推出跟着阿卷游远古等八场主题研学活动，以及海洋大乱斗等四场云博剧场，同时设置扎染、掐丝珐琅等手作体验和 VR 项目探秘古滇，让观众在观展之外感受多样文化体验。游客施海音：
2: 今天博物馆的活动很好玩，很开心，学到了三叶虫的知识，画了三叶虫的面具。
1: 云南省博物馆公共服务部副主任曹立芳：
3: 我们将那个闭馆的时间延长到了6:30，希望我们更多的观众走进博物馆，来博物馆中感受历史文脉，在节假日期间来体验这浓浓的文化历史味道。
1: 近日，红河州开远工业博物馆正式开馆，首日吸引400多名游客走进场馆，沉浸式感受开远工业发展的峥嵘岁月。场馆依托老发电厂旧址改造修缮而成，在最大程度保留老旧厂房原始肌理与工业风貌的基础上，通过图文展示、实物陈列、场景复原、专业讲解等丰富形式，讲述开远因西而起、因煤而兴、成于米轨、得益于两河的历史故事。游客周琴：
4: 这里的年代氛围感特别强，通过参观我也第一次系统了解了开远工业发展历史，对孩子来说是一堂生动的乡土教育和爱国主义课堂，很有意义。
1: 昭通市博物馆举行爱国拓印体验活动，约30组家庭走进博物馆，参观革命老区红色记忆展厅，聆听同心迎国庆、青春献祖国微讲座，体验爱国主题拓印帆布包制作，感受爱国主义精神。澄江化石地世界自然遗产博物馆推出同唱一首歌、同为一家人主题活动，众多游客齐聚展厅，在一年化石的见证下共同唱响国歌。此外，馆内趣味科普问答、化石互动体验等项目吸引了众多游客参与，在轻松的互动体验中学习古生物知识，了解生命演化的奥秘。游客陈佳琪：
5: 能在化石的见证下和大家一起合唱国歌，这种跨越亿万年的体验让我感觉特别的震撼。我们在这里既能够探索寒武纪生命的奥秘，还能和大家一起抒发爱国之情，我觉得这次是一次特别好的体验。
1: 游客张怡然：
6: 特别开心，觉得远古的小动物好神奇。
1: 澄江化石地世界自然遗产博物馆讲解员李梦娇：
7: 我们希望游客探寻远古生命奥秘的同时，厚植家国情怀。
8: 假日期间，昆明市文旅市场热力十足，一系列差异化的产品供给进一步丰富了文旅市场业态。
1: 国庆假期，机器人奇妙夜全国巡演昆明站连续7天精彩上演，作为迄今云南省规模最大的机器人展演，为昆明国庆假期注入科创活力。表演现场50台远征灵犀系列人形机器人与4组机器狗轮番上场，与真人无缝配合，将科技、国风、民族文化巧妙融合，科技感、氛围感拉满，让各年龄段观众在观赏体验中感受国产人工智能产业的蓬勃活力，更点燃了孩子们对人工智能、机器人工程的探索热情。时空搏动人工智能科技云南有限公司总经理李俊贤：
9: 我们的机器人是来自于智源，那么我们的机器人目前的在运控和交互能力方面位居全球前列。
1: 昆明市民毕女士：
11: 带着小朋友来感受到了科技的力量，丰富了他这个国庆假期的生活，对他也是一个很好的启发。
1: 当假期的晨光逐渐释放热力，昆明市滇池东岸的一家家小店也欣喜地迎来了销售旺季。不少商家表示，国庆期间上座率比以往高了2-4成。恰逢滇池东岸美食丰物季，咖啡屋推出了一日一厨的美食计划。昆明杏野精品咖啡品牌总监张四喜：
12: 这些大厨的话都是有来自米其林的主厨，也有来自一饭封神的一些大厨，有我们云南的野生菌、野菜等等一些好的物产来现场来制作。我们希望美食与咖啡可以与市民书呈现出不一样的云南风物吧。
1: 国庆七天，滇池东岸美食风物季活动从早到晚不间断，集合咖啡文化、烘焙市集、非遗美食、全民演艺四大板块，完成一场从湖光山色到人间风物的节日叙事。滇萃咖啡综合体准备了200款咖啡体验装，还将开启世界巧克力巡礼，傍晚还有灯光秀和落日音乐会，共同营造出滇池岸边治愈人心的舒缓氛围。国庆期间，昆明七彩云南欢乐世界推出烟花国风盛宴国庆主题活动，园区打造汉唐宋明四大朝代主题场景，国风舞蹈主题巡游轮番上演，并设有投壶、蹴鞠等传统游艺体验项目，为市民游客带来沉浸式国风假期。游客
13: 觉得演出也很技艺比较精湛，就是演员精神状态比较饱满，小朋友们很开心。
1: 本次活动将持续至10月7号，璀璨烟花每晚绽放，让市民游客在游园赏演中欢度国庆。
1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云广早新闻。
10: 金秋时节，云果飘香，云南国产榴莲、枫糖梨、柑橘、猕猴桃等先后上市，滋味十足的多彩果品既丰富了供应，也赢得了国内外市场的青睐。
1: 金秋时节，宾川县三转湾村的千亩枫糖梨陆续成熟上市。这里地处高海拔山区，昼夜温差大，种植出的枫糖梨果肉细腻，甜度适中，成为宾川极具代表性的特色农特产品。今年村里把直播间搬进了梨园，让枝头鲜果直达消费者餐桌。电商直播团队负责人朱潘：
15: 有订单了之后，我们再去采摘，采摘进行分级之后，当天给大家发走，一天能够卖个几百单以上。
1: 宾川县素有中国水果之乡美誉，近年来当地围绕水果种植端和销售端双向发力，全县建成冷库1700多座，库容超100万立方米，拥有智能化果蔬分级包装生产线60多条，果蔬初加工年生产能力达150万吨以上。大理州宾川县商务局副局长何衍志：
16: 1至8月份，全县果蔬完成进出口总额4.95亿元，主要以葡萄、柑橘、石榴等农副产品为主，全年预计可完成进出口总额6亿元。
1: 榴莲被誉为热带果王，对光热水土条件要求苛刻，在西双版纳州景洪市蒙罕镇榴莲种植基地，以实现本土化种植的榴莲开采品鉴活动近日举行，专家现场测产，样品榴莲糖度最高达38.5%，榴莲本土化试种技术瓶颈取得新突破。西双版纳嘉乐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李涛：
17: 我们目前基地种植了有430亩，总共种苗有6000多棵，有荔枝黄、黑市奶猫、金枕、猫山王，总共5个品种。现在目前挂钩都有8棵，是有60多个果。
1: 云南省林业和草原科学院副院长、云南省榴莲产业发展专家组组长杨德军：
18: 不管是从产量、品质，然后还有它的口感，我们就觉得都是能够达到的比较高的标准。我们预计在3年的时间里，我们可以吃到西双版纳自己产出的榴莲。
1: 目前云南省林科院已经在西双版纳德宏、红河等9个热区试点种植榴莲，构建气象、土壤、物候、冻害等级数据库，为科学布局榴莲产业提供决策支撑。10月初，曲靖市富源县富村镇的猕猴桃基地硕果累累。这批东红猕猴桃是红心猕猴桃中的优质品种，以个头饱满、甜度高、果味浓郁，备受消费者青睐。在昭通市巧家县金沙江畔的马树镇迎来草莓丰收季，目前全镇草莓种植面积达2.5万亩，总产值达7.5亿元，已成为当地群众增收致富的产业。玉溪市华宁县15万亩柑橘正值采收高峰期，一批批分拣打包好的鲜果整装待发，江西、陕西、广东等地客商纷至沓来。陕西客商段哥：
19: 这个蜜橘的特点就是个头大、皮薄、汁满、味道又好，拿到西安挺受欢迎的。一天收橘子的量吧，也就是20-30吨吧。
1: 国内市场火热，海外订单同样持续增加，一件件完成检验检疫的优质柑橘正准备发往俄罗斯、乌兹别克斯坦等国。玉溪市华宁县农业农村局局长李雪琼：
20: 目前全县柑橘销售42万吨，销售量同比增长6.24%，销售收入突破了10亿元。
8: 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正在选择目的地婚礼， 将婚礼、旅拍和蜜月在风景优美的地方一次打包完成。国庆假期，这一行业模式正在加速推动丽江婚庆行业转型，带动当地文旅业态升级。
1: 国庆假期，来自广东的李先生和杨女士刚刚在丽江完成他们的目的地婚礼。两人十年前曾各自来过丽江，这次专程再次回来圆梦。10000多元的花费就包含了妆造、礼服、专车接送等多项服务。广东新人杨女士：
0: 好山好景啊，然后很多人都会愿意来，这里的业态比较成熟，然后我们整体的体验感就是比较丝滑、比较流畅。
1: 高性价比是目的地婚礼走红的重要原因。数据显示，国内传统婚礼平均花费17.4万元，超40%新人会超过预算。相比之下，小型目的地婚礼10000多元就能搞定。丽江甘子甘板婚纱公司副总经理杨红光：
21: 每天来到玉龙雪山景区选择拍婚纱旅拍的，大概也在平均在200对左右，客户90%都是省外的。从今年开始，特别是东南亚的呀、新加坡的呀、印尼的呀、我们越南的，这些都比较多的。
1: 国庆期间是全年婚拍、旅拍消费的旺季。据当地从业者介绍，平常每天拍摄10到15对，国庆假期每天超20对。客人只要下单，门店会提前对接各项事宜，预留行程，通常3天左右可完成挑服装、定路线、全天拍摄、选片返程。丽江莫奈映画丽江店店长张小琼：
22: 现在新人会比较在意的目的地婚礼，简单的仪式之后回去就办个答谢宴，这可能是未来主流的趋势。
1: 政策也在助力，现在婚姻登记全国通办，让新人不用回户籍地，可一站式完成领证、办婚礼、度蜜月，为目的地婚礼持续走热提供了便利条件。据丽江古城区旅拍行业协会统计，目前全市旅拍写真、婚拍、旅拍商家不少于1000家，其中目的地婚礼商家约200家，年产业规模已超过11亿元。随着行业规范和服务升级，目的地婚礼正成为丽江文旅消费的新增长点。
10: 在曲靖市瞻邑区的九龙山间，藏着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秘境，兼具山水之美与人文底蕴。今天让我们跟随瞻邑融媒记者宋蒂妮一起打卡九龙山。
23: 沿着这条山间小道，我们走进瞻邑九龙山，去探访秦代五尺道，寻找传说里的渎水石刻。
24: 自瞻邑县城北行5里，九龙山间留存的这段秦代五尺道是南方丝绸之路上十分珍贵的原始遗存。古道依山凿石，临崖而建，路面仅宽5尺，五尺道也因此得名。1000多年来，马帮商旅往来穿梭，这些深浅错落的马蹄凹痕，默默见证着西南古道曾经的商贸繁华。
23: 大家看，我们现在就到了五尺道九龙山段文保碑这里。相传诸葛亮南征的时候路过此地，便留下了渎水石刻的传说。
24: 曲靖市瞻邑区西平街道彩云社区居委会主任叶玉：
25: 诸葛亮在南征的时候带着千军万马往我们这个洪仁潭村子过，这也是必经之路。那当时山泉水很清的，就喝下去，当时士兵就喝了水以后就身体不适，就中毒了嘛。那么诸葛亮就当时就挥剑刻下渎水这个2个字。
23: 这个石刻上面为什么有这么多这么深的划痕呢？
25: 就刻下这个剑痕是当时的岩石留下来的，但是这个字很看不清楚，后人就用现在的字体刻了一在这里，就标明这里就是渎水。
24: 古朴沧桑的五尺道留存着秦汉西南交通的历史记忆，历经岁月的渎水石刻承载着千年的三国文化底蕴，山水风光与人文历史在这里完美交融。
23: 我们刚刚从五尺道渎水石刻徒步下来，当地周边是有30多家农家乐、6家民宿，这边环境舒服，配套不错，还有不少店家做了五尺道渎水石刻的文化展示。游客在逛完千年古道后，可以随便选一家歇歇脚，尝尝我们本地地道的农家菜，顺道了解古道旧事。
8: 国庆假期，全省各级文旅部门落实在岗职守，做好安全生产、市场秩序、文旅活动、景区管理、投诉处置等各项工作。节前，全省累计归集旅行社1998家，导游3.2万余名，旅游车辆1.8万余辆， 监管旅游团队93.67万个，游客2108.08万人次，实现对旅游团队全流程全动态监管，出台从严管理旅游团队20条措施，紧盯旅行社、导游、旅游包车司机和购物场所4类主体，斩断不合理低价游利益链条。在全省16个州市组织开展4部承诺活动，派出6个指导组，分赴昆明、宝山、西双版纳、丽江、迪庆等重点旅游目的地开展实地督导，对发现的问题现场交办，推动整改。
10: 昆明长水机场建设工程稳步推进。
1: 国庆节前，昆明长水机场综合交通中心高铁门脸雨水管道安装工程顺利完成，为渝昆高铁消防验收和全线贯通奠定基础。建设团队针对涉铁区域施工特点，制定专项安全防护方案，全程严控临近高铁线施工安全，高质高效完成雨水管道安装全部工序。中铁建设集团昆明长水国际机场改扩建工程机电安装工程总工程师张扬：
2: 我们国庆期间不停工，配合预留预埋的机电管线安装，下一步依次推进机电管线的管综安装、管线辐射、设备等就位工作。
1: 作为昆明长水国际机场改扩建工程项目的智慧大脑，综合交通中心集成智能停车引导、旅客快速通关、多交通方式智能调度等一系列 AI 系统建成后，这里将实现高铁、地铁、机场快线等多种交通方式的无缝换乘。10月2号，昆明长水机场 T2 航站楼北段 B1 区主楼首批钢结构网架顺利提升到位，新建的 T2 航站楼北段体量庞大，造型独特，屋面面积超10万平方米，用钢量达1.3万吨，整个屋顶为超大跨度异形曲面设计，由38根花瓣柱支撑，造型新颖，施工精度和安全标准极高，建设难度位居同类大型航站楼工程前列，钢结构网架顺利提升就位，标志着项目正式进入屋面主体施工核心阶段，距离全新更大更便捷的航空枢纽更进一步。中建八局昆明长水机场 T2 航站楼北段项目指挥长李林：
3: 此次钢网架提升采用了地面拼装整体同步提升的方式实施，总计2000多吨的巨型钢网架运用了分级加载、静置检测、匀速提升、全程智能监控、精细微调，稳稳实现了毫米级精准就位。
14: 云广简讯，此刻刷新。
8: 据昆明海关统计，今年1到8月，云南货物贸易进出口1946.7亿元，同比增长8.3%。其中出口671.7亿元，增长7.6%，进口1275亿元，增长8.6%。
10: 记者从南方电网云南电网公司了解到，今年1至8月，全省新能源重卡充电量总计达15.59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42.20%。目前，全省累计并网接入的新能源重卡充换电站数量达1331座，总容量超过268.88万千伏安。一张覆盖全省16个州市的重卡充电补能网络已成型，标志着云南在推动货运物流绿色低碳转型方面取得阶段性成果。
8: 近日，中国气象局发布了2026年全国赏秋指南和金秋朝霞晚霞观赏地图，我省弥勒市入选赏秋适宜观赏区域，澜沧锦麦山片区、元阳哈尼梯田多依树景区入选适宜朝霞晚霞观赏区域。
10: 国庆假期，昭通市威信县围绕红色传承、民族共融、烟火扎西主题，整合市级经济、特色美食、夜间演艺、农特展销、全民健身赛事等多元业态，丰富假日文旅供给，集聚客流人气，文旅消费持续升温。
4: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能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十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5: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6: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5: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7: 手臂上举，

0: 健身器材遍布社区，15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
1: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2: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3: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4: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5: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7种颜色呀？
6: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5: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7: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0: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6: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8: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9: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6: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10: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6: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11: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6: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12: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阳光8:30精彩重播。
13: 阳光8:30，我的快乐资讯早餐。
14: 每个工作日早上8:30到9:30，打开广播，收获信息，也收获快乐。云南新闻广播，阳光8:30，上班路上的快乐资讯早餐。
15: 我是大权，这个人呢，一旦到了一个岁数啊，这个平时接触的东西都不太一样啊。比方说，我小的时候呢，就特别喜欢喝可乐啊。我上大一那一年开始喝可乐，一年我就胖了20斤呢。哎，就喝那个当时百事可乐呀。后来慢慢开始。

喜欢喝芬达呀、美年达什么的，哎，我就觉得这个气儿更足一点，感觉特别爽口。你说到现在这个身体指标出现了一系列故障之后呢，开始喝茶了啊，经常喝喝茶养养身体，而且感觉自己特别有品味，特别的有格调啊。然后昨天呢，我下了班就去了一家茶叶专卖店里边，哎，去买茶。然后当时那个茶店里边坐着一个老大爷，仙风道骨的感觉。我说我估计这茶能不错啊，你看看人家老大爷保养的不错。然后老大爷开始给我介绍说我们这个茶呀有好处。我说大爷你这茶有好处我们都知道啊。大爷说我这个好处是特别好的好处。我说怎么个特别好的好处呢？大爷微微一笑说对男人和女人都有好处。真的吗大爷？我这样还有救是吧？大爷你跟我明说吧，到底什么好处，我接受得住，都是成年人，你说吧。大爷特别淡定淡定啊，回答说好处就是解渴。就这样。后来想想大爷说的没毛病，是解渴呀。所以呢，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啊，我们每天都活在了想多了的状态当中啊，很多事情和人其实并没有你想的那么复杂，所以呢，哎，让自己变得简单一点，也许会活得更加的轻松啊。以上就是今天的大全说，我是大全，充满朝气，共同努力的一天马上开启，一起来听今天的早安歌曲。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阳光八点半精彩重播。
1: 会听会看会缜密思考，会谈会讲也会犀利吐槽，大全会议室。
2: 好，欢迎各位走进今天的大全会议室时间，我是大全啊。都说小孩说话是从模仿开始的，歌手学艺是从模仿开始的，练曲唱戏是从模仿开始的。那么同理可证，写作文也是从模仿开始的。古人说过，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写诗也会照葫芦画瓢，说的就是这个意思。我作为一名不知名的国学大家，从小作文就特别会抄，都是各大范文东一句西一句的拼起来，语句非常优美，从来不用自己去写。哎，后来我们老师就发现了，把我叫到办公室一顿训，还让我写一个检讨书，说明以后绝不再犯。我当时我就抹着眼泪啊，迟迟下不去笔呀。我说，我们老师说，你怎么不写呀？我抬头跟老师说，老师啊，你有没有关于再也不抄袭的检讨书的范文让我借鉴借鉴呀？老师当场只说了一句话，你出去。这个故事就告诉我们，没有网络的年代抄点东西是多么的不方便。现在有很多家长朋友抱怨啊，自己家孩子写个作业闹得全家鸡飞狗跳，自己孩子啊根本写不出作文来啊，或者是写那玩意儿根本没法看啊，自己也没法教，根本没辙。您别急啊，现在就连写作大咖马伯庸啊，面对自己家儿子的写作难题也是没辙呀。根据媒体的报道，最近呢马伯庸自曝儿子不爱阅读，语文也学得不好，尤其是作文不行，忍辱负重送他去上了一个作文班。然后马老师说了，说我说你爹天天出去给人家讲文学的意义，写作的道理，到你这儿我得给你送去个作文班去学去，你说你不丢人吗？不少网友纷纷表示啊，原来大作家也有同款的育儿难题啊。这个是颇为让人忍俊不禁的一幕啊！从写作能力来说，那马伯庸当然是毋庸置疑的，但是他辅导儿子依然是无能为力啊！最后只能交给专业的人，找了一个作文班啊！你看，长相可以通过血缘传递，但是文章写的好坏，这玩意儿没辙呀！啊，当然了，眼下断定他的孩子有没有文学细胞，那还肯定是为时过早。但是他这番自曝啊，其实也揭示了某种共同的育儿焦虑，就是哪怕父母有了很强大的 DNA 铺垫，但是在很多时候还是拿孩子的教育无可奈何。这样的自曝并不是非常罕见的啊！你看，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丁延庆就自曝过，女儿学习堪忧，跟倒数第二名有很大差距啊，而自己和妻子呢都是北京大学毕业啊，那响当当的学霸了。复旦大学哲学系教授王德峰也曾经自曝说，孩子高考完自己打电话问复旦大学有没有希望录取，结果收到回复，这个成绩啊差一点儿就没有大学上了。重庆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张小强也在官网的个人资料里写着，虽然指导的研究生已经超过70名还在读和毕业，依然对初中生女儿的教育束手无策呀。另外啊，网上各种自曝高学历却被孩子写作业气哭的家长是比比皆是啊。从知名作家、大学教授到高学历网友，很多看来都没有免于家庭学习成绩守恒定律啊。什么意思呢？就是你看，在一些人的自述当中，把这玩意儿说成是命。哎，仔细想想，所谓命啊，其实也不过是一种自然规律。个人无论来自怎样的家庭，他都是独立的个体，有自己的所长和兴趣，这是生命自然成长，而不是出于这个人们的愿望塑造而成的结果。所以你看，马伯庸老师这一番话呢，是一种自嘲啊，但是对于很多家长来说呢，也是一种安慰，因为他打破了一个隐形的幻觉啊，就是父母的成就并不能天然的复制到孩子身上，那么萦绕在很多人心头的这种育儿焦虑啊，其实也就没有必要了，对吧？ 哎，说起这个我就想起来啊，有段时间我在朋友圈看到一个当老师的朋友晒自己班级里边孩子们的作文。哎，我发现现在孩子写作文啊，哎，有的孩子写的真是不错啊。大伙儿有没有发现他们的这个文章有文采、有深度、有想法？最主要的是，你确实看不出来他是在哪儿抄的。哎，你说那个，你说你要说是他家长说是帮他代写的，哎，也好像不一定啊。说因为你看他还是充满了一些童真。哎，各位想一想，咱们小的时候啊，思想上他相对比较保守啊，眼界比较狭窄，导致用词呢相对比较匮乏啊，写作文没有什么内涵，反正别人怎么写我就怎么写。那时候不是有作文的例句啊，这个例文的那种书啊，成本的买，然后一段段往上抄，别人怎么写，反正写了以后我也是好文章了嘛。比方说只要写到好人好事的经典段落啊，我问他叫什么名字，同学你叫什么，他只是笑了笑，用爽朗的声音回答道，我呀，我叫雷锋啊，或者也可以说我叫红领巾，是吧。哎，他们说完这句话的时候低头看了看自己的红领巾，觉得更加的鲜艳了，是吧。哎，这都是一个这是一定会出现的词儿。如果说这孩子犯了错啊，干了坏事了，他害羞的低下头来啊，都是这样的话。不会有孩子说干了坏事我是大权怎么地吧，没人这么干啊。还有就是那种喜欢用号召式的语气啊，让我们一起为了什么什么努力吧。我们那个时候写作文还经常遇到自相矛盾、逻辑不通、不符合常识的一些笑话，小时候不懂啊，想当然就往上写啊，说我走进一家百货商店，看来人民生活水平的确提高了，你看那位农民老大爷啊，左手一台电冰箱，右手一台电视机，一溜小跑就回去了。老师看完了以后觉得这不仅仅是生活水平提高了，连武功都提高了呀。还有最多的一种呢，就是形容词不恰当啊，有些词儿咱半懂不懂的，那时候就喜欢瞎用啊。你看这几句啊，运动会100米项目终于开始了，同学们像一只只脱了缰的野狗奔了出去。人家都是野马，这是野狗啊。但是说实话，小的时候可能觉得野狗更加形象，一边跑一边吐舌头嘛啊。而且别管野马还是野狗，反正都比人跑得快啊。写议论文的话呢，哎，需要举例子的时候，什么牛顿呢、居里夫人呢、爱迪生啊、马克思啊，一个个闪亮登场啊。尽管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那时候他们不知道他究竟是干什么的呀，但是用他们的做例子呢，感觉就非常高档。最可耻的是写大扫除也莫名其妙啊，说同学们看着清洁的教室，擦着额头上的汗水笑了，大扫除之后每个人都傻傻的笑起来，很傻很天真。我问大伙儿，谁大扫除之后累得要死还能笑啊，这是干傻了吗？这年头你给我发工资我都很难笑出来呀。另外有一次啊，老师布置的作文题目是关于努力自强的主题。我同桌以司马迁来举例子啊，他说司马迁遭受宫刑，但他忍住一次又一次的痛苦，还是以顽强的毅力写出了伟大的史记。看完之后啊，我就在想，我说我同桌司马迁跟你有仇吗？啊，宫刑已经够惨了，这一次又一次数壁虎的吗？我听着都疼啊，是吧。所以你说像我们小时候就这种水平，冲击诺贝尔文学奖没指望了，顶多获得一个诺贝尔生理奖什么的啊。但是你有没有想过，我们当年为什么这么努力的想去用一些这样自己都根本不太懂的词儿呢？为什么呢？哎，因为老师喜欢，对吧。哎，因为可能会得高分，终究啊还是功利了，对吧。对于家长来说呢，育儿其实不是一种灌输，而是探索和发现的过程，陪伴孩子找到兴趣和专长。就像前面提到的王德峰教授的案例啊，在他放下了执念之后呢，哎，你别说，人家孩子反而爱上学习了，最后考上了还不错的国外名校啊。放手让孩子自己探索，也许还有意外的收获。当然了，这种理解可能还是有点功利啊。更通透的想法或许是把孩子看作一个独立的生命，而不是某种必须兑现的项目。无论是学习好坏、事业成败，孩子只要能过上充实的人生，这就足够了，也是一种更合理的预期啊。所以啊，反过来想一想，这可能是一种教育公平。 哪怕有家庭铺垫，也没有办法逆转兴趣特长天赋所带来的学习激励。那么对于千千万万普通人来说呢，这也就意味着教育并不是专属赛道，而是每个孩子都可以凭借自身的好奇心和努力去抹平一些差距，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的。哎，所以不管是搞创作呀，做研究啊，写作文呢、啊、哎，努力有的时候只是一方面啊。我觉得哎，其实你说灵感这个事儿特别的重要。哎，我记得我小学的时候老师让我们带一种水果啊，带一种水果写作文用啊，我带了一个大西瓜，结果呢作文还没写，老师就切吧切吧分给全班吃了。我当时就顿时找到了写作的灵感。今天我们全班吃我带的西瓜，给小红一块，小明一块，小刚一块，小蓝一块。此处省略全班同学名字。吃第一口吐一粒籽儿，两粒籽儿，别说几百字了，就是几千字的作文都轻轻松松。所以啊，其实啊，只要你留心，这个灵感这玩意儿不一定在深山老林，身边处处都是灵感。这方面我比较有发言权啊。虽然很多主持人上节目都是照稿子念就行了，我们走脱口秀风格的主持人不一样，这必须得有即兴内容啊，有一些观点，有一些思考内容得自己琢磨。当然了，你就说啊，偶尔有没有灵感枯竭的时候，那肯定是有的。你看比如说在我们编辑老师眼里边啊，我就是那种常年游走在交稿期限边缘的人。我坚信呢，只有 deadline， 哎，也就是死亡终点线最后的死期临近了，才能催发灵感啊，才能够事半功倍。于是这几年我一次又一次在这种刺激里探索和尝试，而最终的结果与我所料的呢也相差无几。至少我每一次都做到了 deadline 的一半儿 dead。

0: 刚刚为您播出的是阳光八点半精彩重播。
1: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云南新闻广播。

0: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1: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2: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0: 健康有疑问，加医随时听。
3: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4: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0: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5: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家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6: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十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7: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3: 面试时被问婚育计划，工作场合遇到令人不适的玩笑。姐妹，如果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你撑腰。记住这些守护你的方式，向工会妇联求助，拨打12338热线或保留证据直接起诉。权益受损时沉默不是选择，每位女性都值得被尊重和平等对待，这份底气来自法律赋予你的力量。
8: 北京时间9:00，
5: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 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9: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0: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1: 妈，我上班去了。
12: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1: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3: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1: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1: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9: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4: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5: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4: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
8: 也叫昆虫旅馆。
15: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8: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5: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6: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8: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6: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5: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云南新闻广播。
17: 什么是新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8: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9: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20: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21: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智生产力。
22: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23: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24: 新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25: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15: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26: 好重啊，
27: 我帮你。
28: 德在传递。
27: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29: 跳绳技术
30: 准备。
31: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5: 美在旋转。
32: 大扫除啦，
33: 我来拖地，
34: 我擦黑板。
35: 劳在闪光。
27: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6: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阳光八点半精彩

0: 每个工作日早上8:30到9:30，打开广播，收获信息，也收获快乐。云南新闻广播，阳光8:30，上班路上的快乐资讯早餐。
1: 我发现啊，这个掌握看起来没什么用啊，但是确实很独特的技能的人还是有很多的啊。你比如说，我身边好多同事啊，都会那个动耳朵。哎，说实话，这个活动耳朵这项技能很多人都会，我非常羡慕。每次我感觉到这个有人动耳朵，我就感觉他有了顺风耳的神功，可以瞬间提高自己的听力一样。从我第一次看到别人动耳朵到现在已经是过去了20多年了。这20多年来啊，应该说我也是毫不气馁，反复尝试，但是从来没学会过。还有同事呢说自己会什么呢，就是会用牙缝滋水啊，可以把水滋得很远啊。就对他我只提醒了一句，这个技能非常厉害，但是就是有点费牙缝，你的牙缝一定会越来越大的。还有人说会学狗叫啊，学得非常像到什么程度呢，就是晚上在他们家小区，但凡他只要学两声狗叫，全小区的狗都会回应他。也有人说能控制梦啊，自己能控制梦，哎，给自己一个好玩的梦世界，哎，这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快乐的技能了。还有同事说呢，说我这个嗑瓜子儿特别快，还有说我点钞速度非常快，哎呀，点钱的速度非常快，就只是没有钱可以让我点。另外一个朋友说这个削苹果皮，哎，能一直连着不断，哎，就是能一个完整的苹果的苹果皮就能给削下来，确实没啥用啊，你削出来的苹果皮的归宿也只能是扔垃圾桶，也对吧，也更不能当工艺品裱起来。哎，我们小王说他那个上床啊3分钟就能睡着，哎，然后我们听了之后，我们就经过深入研究一致认为这个已经是跑题了，这显然不是什么没有用的技能，这技能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太有用了，对吧？哎呀，要说我身边的人还有什么特殊技能，就不得不说蘑菇啊。我朋友蘑菇和他媳妇儿呢，蘑菇拥有一个技能，就是无论到哪个饭馆去点菜吃饭，他总是能准确无误的啊，就是点到这个餐厅里边，把所有最难吃的菜都给点出来了啊。哎呦，真的是啥难吃点啥，啥绝望点啥，准确率达到100%啊！几百块钱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买了绝对吃亏。啊、后来我们为什么那么愿意跟蘑菇一起去出去吃饭的理由，就是每次把他带出去到了一个餐馆，我们总是先非常自觉的把菜单拿给蘑菇让他点菜，然后呢，等他把几个菜点好了之后，我们就直接转身跟服务员说。除了他点的这几个菜我们不要之外，其他随便上几个就行。然后呢，他媳妇儿这个技能更特殊了啊，每次跟蘑菇逛商场啊，他总是能一眼挑中店里边最贵的衣服，百发百中，从来没有失误过。你说这个技能是不是不但没啥用，而且太坑人了这个。哎呀，所以啊，这个我们都应该有这样的感觉，就是我们小时候所受的教育就是有用论啊。上学的时候和教学无关的书，课堂上不能看啊，课下没时间看。上班之后呢，和工作无关的书，上班的时候不能看，下班的时候也懒得看。好像我们每天都必须为下一步人生准备好生存的武器，而我们也只剩下拼命活着，没有自由，没有浪漫，没有诗和远方了。但是呢，其实我们恰恰忘了，只有那些看似无用的事儿，才能调和出一些美好的味道。那些无用的事儿的确不能帮我们考试加分，也没有直接使我们升职加薪，但是呢，还能帮助我们找到自己喜欢的工作、擅长的方式、渴望的人生，让我们更好地了解世界、了解自己。把时间浪费在无用的事情上，也许啊，这个本身就非常有意义啊。以上就是今天的大全说，我是大全，祝满朝气共同努力的一天马上开启，一起来听今天的早安歌曲。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阳光八点半精彩重播。
1: 资讯趣闻，麻辣点评，听阳光八点半，新鲜事儿全知道。
2: 阳光八点半正在为您播出。养宠物啊，尤其是养狗的人都知道啊，这个不同种类的狗啊，智商是有一个大体上的排名的啊。据我了解，在大多数铲屎官看来呢，边境牧羊犬啊，边牧啊，应该是狗里边最聪明的一种了。甚至有人说呀，这种狗相当于人类啊，拥有这个六七岁小孩的智商。有人把它训练得非常了不得啊，卧倒起立、原地装死，那都是小儿科。人家这种狗训练好了，会数数，会做加减法，甚至啊会帮你拿快递外卖。拿完外卖，你没按约定没给他奖励的话，他还甚至还懂得记仇。当然了，就算是智商不是很高的狗，也照样是人类的好伴侣、好朋友啊，也很可爱。你看我朋友蘑菇他们家，他们两口子呢就不太喜欢那种智商太高的狗啊，他们会觉得那种智商太高的狗跟他们生活在一起，他们两口子的智商就会瞬间被比下去了啊。所以呢，他们养了一只小京巴啊。你要知道，这种狗它的智商是完全是看心情，心情好了，哎，跟人的互动性非常强；心情不好，你会觉得它故意跟你作对。你让他往东，他一定往西啊！当然了，对于蘑菇他媳妇儿这种母性泛滥而且脑回路清奇的女士来说呢，他最喜欢的就是这种不按套路出牌、脾气晴雨不定的小家伙。毕竟他能从小家伙身上找到很多自己的性格共鸣嘛！啊！而且据蘑菇说，他发现啊，这个女人有的时候也是确实脑回路清奇，总是把注意力放在一些莫名其妙的小事上啊。就像有一次他出差回到家，没有一个人去机场接他也就罢了，回来后又闹肚子也没人管。但是呢，他们两口子出去遛狗，他们家小京巴有点便秘，好不容易排便顺畅了，他媳妇儿跟自己亲妈啊婆媳俩人就一个劲儿的夸小狗，真棒啊，真棒啊，小宝贝儿啊啊！当时蘑菇看不过去了，就忍不住说了一句：“这种小事都能被夸奖吗？啊，那你们怎么平时对我那么苛刻呢？我现在在这简直太羡慕狗了，我觉得。”结果后来几天，每一次蘑菇上完厕所从卫生间出来的时候，全家齐刷刷的给他喝彩鼓掌。你就想吧，每一次这边啊刚一关上这个厕所的门啊，客厅里边就发出了雷鸣般的掌声。这个情景真的是热烈当中透露出一丝诡异啊。在城市里啊，我们知道大型犬一般是不让养的啊，尤其是那种攻击性比较强的犬种，比如说藏獒啊，比如说一些品种的猎犬呢。但是长久以来呢，很多朋友对中华田园犬啊，在一些城市里被禁养啊，非常的不满。毕竟呢，中华田园犬也就是俗称的小土狗啊，是咱们老祖宗严选。那如果城市里边不让养中华田园犬，四舍五入的话，这不就是一个违背祖宗的决定吗？啊！6月30号，话题中华田园犬禁养登上热搜，引发热议。根据媒体的报道，最近几个月，广州、深圳、长沙等多地宣布对中华田园犬解禁。哎，这个变化呢，不只是对个别犬种的重新评估，更标志着养犬管理理念的转变。从过去的一刀切，到如今更注重科学性与文化背景。田园犬解禁的背后啊，应该说是城市治理思路的更新，也是对本土犬种价值的重新认识。要理解现在的解禁啊，首先呢，我们要追溯一下当初为什么要禁养。在20世纪80年代90年代啊，我国狂犬病疫苗啊，这个狂犬病的疫情啊是比较严重的，曾经一度成为致死率最高的法定传染病之一。那面对这个重大的公共卫生危机，各地也是迅速实施管理、登记、限制限养、免疫、疫苗接种这三管并重的措施。为了管理便利啊，有一些城市将体型较大、性格不易标准化的本土犬一并列为了禁养对象。这些犬呢，后来被约定俗成地称为中华田园犬。但是呢，中华田园犬它并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犬种。在现代犬类管理当中，犬种需要经过权威组织认证，要求明确的血统谱系、外貌结构与性格稳定性。 那田园犬长期作为自然繁育的混血，并不具备标准化的品种定义，因此呢，也是长期游离于制度管理的灰色地带。近年来，随着犬只疫苗接种覆盖率显著提升，狂犬病病例呈这个指数级下降。那么，以科学为支撑、以疫苗为核心的防控体系，逐渐替代了早年以清理为主的粗放管理治理。那这是精细化治理的一个典型的成果，当然也是本轮田园犬解禁的一个现实的基础。所以啊，解禁不仅意味着城市治理理念从粗放走向精细，也标志着文化自信在政策当中回归和体现。我们知道这个咱们中国呀，是世界上最早驯化犬只的国家之一。那有考古学研究显示，在新石器时代早期，距今大约是 1.2 到1万年，那个时候啊，河北南庄头等地就已经出现这个家犬的遗存了，数量占到同期动物遗骨的 5% 到 10%。 浙江田螺山遗址还出土过7000年前的犬类骨骼。动物遗传学研究认为，其可能衍生出现代澳洲野犬的母系血统。文物中的犬只形象也是不胜枚举，从商代殷墟的犬骨随葬到汉代的各类陶犬，犬在中国古人生活当中既是守护者，也是文化的一个符号。这些犬只呢，从外貌特征到体态形象，与今天的中国本土犬种是高度契合的。所以所谓的中华田园犬啊，我们更愿意称它为中国原生家犬，是我们这个与中华文明共生共进的文化载体。推动本土犬种的科学认定和有序繁育，不仅是养犬管理的现实需求，也是具有不容忽视的文化意义的。夏斯犬，还有咱们著名的昆明犬啊、川东猎犬、苏犬等等，它们的形成和它的生活的区域、人们特有的历史文化生活方式等等的发展变迁，其实是息息相关的，也是乡土文化的组成部分。那如果能通过科学评估建立标准体系，加以认证推广，将有助于减少无序繁殖和安全隐患，也有希望推动咱们本土犬文化走出去。与此同时呢，随着城市犬只保有量的持续增长，我国养犬的管理也是急需在制度层面向精细化迈进。新修订的治安管理处罚法已经将烈性犬伤人等行为纳入到法律惩戒，但是目前仍然是缺乏统一的烈性犬认定标准，部分地区以肩高体重划线禁养，科学性和可操作性其实是有待提升的。这个犬类的管理啊，它这个关键其实不在于禁不禁，而是在于能不能科学识别风险，明确饲养的责任，配套制度的执行。接下来呢，其实应该在统一犬种认定啊，包括健犬行为评估、落实责任追溯等等方面，去建立系统化的、专业化的现代养犬治理机制。所谓的中华田园犬的解禁，其实并不是管理标准的降低，而是城市治理走向科学化、理性化的一步啊。这个转变呢，要求在完善制度配套上持续发力，包括犬只芯片的植入、强制疫苗接种、犬种标准建设、文明养犬教育和社会监督机制，并且对违法违规的行为呢加强惩戒。与此同时，推动本土犬种的科学认定与有序保护，不仅是文化自信的体现，更是管理制度的进步。那唯有文化保护和法治建设并行，才能真正实现社会文明和人犬和谐共生。题外话啊，这个说到这养犬和养犬的文明啊，有的时候对那些街上遛狗不拴绳的朋友啊，其实我不想像有些朋友说的那么过分啊，说遛狗不拴狗等于狗遛狗啊。我只想问，您说您也不是二郎神，为什么遛狗不拴绳呢？再说了，你想想二郎神的狗撒起花来跑，照样被孙悟空用棍子打出去啊。这方面不得不说，孙悟空给我们树立了一个好榜样啊。所以呢，文明养犬最起码呢，咱们把绳拴上啊，把粪便捡走，这是对其他市民的一个基本的尊重。其实朋友们啊，我无数次畅想过有一天自己老去的时候，每天是不是可以睡醒之后慢吞吞的去逛逛早市，养养花，然后遛遛狗。有一天吃完晚饭，一对这个年轻的小夫妇在我们小区遛狗，看着他们家那家那个两只像疯子一样的小狗，那个姑娘一脸羡慕地问旁边的小伙子啊，亲爱的，你说为什么小区里边碰到的 那些老年人带的狗都不会暴冲，他们很乖的跟在旁边呢，咱们家这狗怎么不这样呢？小伙子跟他解释的特别好，说我跟你说吧，因为老年朋友太能走了，狗是真的想回家了。

0: 刚刚为您播出的是阳光八点半精彩重播。
1: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云南新闻广播。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 105.8兆赫 AM 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2: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1: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2: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1: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3: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4: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5: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7种颜色呀？
6: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5: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7: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3: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0: 名师指点迷津，辣妈育儿经分享，探寻健康成长途径，教育的点点滴滴，听加油吧少年，获科学教育途径。
8: 在每周二的14:30，还有周三9:30以及周五的9:30，我们的加油吧少年又和大家见面了。陪伴、责任、幸福和挫折，对于孩子，我们的父母都是有百般的感受的，咱们都是爱孩子的。新奇、学习、压力、疑惑，那对于成长的孩子来说，他们的心里话是渴望被我们家长所看到的。所以加油吧少年通过对于教育专家和教师以及家长来进行访谈，为家长、同学、老师来提供一个交流平台。在上期节目里，我们讨论了一年级孩子入学适应难题和家庭应对方法，不少家长就焦虑孩子的拼音和表达能力学习存在超前学习误区。那么在本期节目当中啊，我们将会继续围绕孩子语言表达和家庭节奏调整这些话题来展开交流。我们继续跟随云南台记者李丽对于崔亚伟老师的采访来了解这些问题。我们了解一下崔老师。崔亚伟，盘龙区金康源小学教育集团语文教师、一级教师，荣获第18届盘龙区小学语文学科带头人称号，所带班级被评为盘龙区文明班称号，盘龙区少先队雏鹰小队。好，来听一听崔老师的解读。
9: 崔老师您好。
10: 你好，李老师。
9: 我们继续来聊一聊一年级的小朋友怎么适应自己的小学生活，一年级的小朋友怎么来学语文。崔老师，就很多小学一年级的家长呢，看到孩子读拼音的时候自己那个着急呀，你也给我们的家长提一些建议，应该怎么样来做。
10: 不是拼音必

0: 须在入学之前要过关的。其实对于我来说，我觉得低段的孩子并不是最怕的，不是他学没学过拼音这件事，而是带着那种错误的一种握笔的姿势，或者是说一些我们书写的站格或一些拼读的习惯进到小学，然后提前的反复拼读，反复的默写。我觉得这种是一种无用功，
1: 最主要是过度的消耗了孩子学习的热情，
0: 然后那种兴趣没有了。到我觉得到一年级那个是最可怕的。那么我觉得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其实可以换一种说法。首先我建议第一点就是停掉默写和抄写，我们只保留口头的一些游戏化的东西。对于孩子所说的一些错误的音，我们绝对不要去批评，家长只做正确的一个示范。然后我觉得读儿歌童谣也是上一期节目我们所说到的，给孩子积累一种语感。我觉得当他语感积累到这种打好了这个底子以后，他可能有一天他就自然而然的就迸发出来了。还有就是我们不要去反复的默写所谓的一些声母呀韵母呀之类的，因为孩子他真的没有办法在那个年龄没有到之前能够掌握。提前做一些拼音卷呀，还有一些拼音的抄写，我觉得这个东西是绝对不可以有的。还有就是一点我们常常所忽略的，就是我们把拼音孤立出来，就是不停的在背那些单个单个的音节，其实对于大人来说这些东西都很枯燥。
1: 枯燥，
0: 对，
1: 对，
0: 何况是对于一个从幼儿园才进到一年级的一个小宝宝来说，我觉得没有一个语境的支撑，孩子只会更怕，越读越怕，越读越害怕。还有就是一个家长的过度的纠音，尤其对于我们云南人来说，一个平翘舌，
1: 前后鼻音，
0: 对，前后鼻音，我就觉得对于我们来说，对于一些小朋友来说，真的是反复的练习到，就像我女儿之前也是练到那种哭鼻子，哭到后面她就不敢开口了。我觉得这个是直接影响到她后面课堂的一些参与的。
1: 孩子的学习能力很强的，只要他保有这种学习的热情和兴趣，慢慢也就跟上来了，不着急，
0: 他就自然他就会了。
1: 读一读童谣，读一读古诗，先把好的语感，自然而然他就对语言感兴趣了。那有的孩子呢，在一年级的时候会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他知道自己想什么，然后他也知道自己要去跟谁去表达，可是他就结结巴巴，或者是东一句西一句说不清楚，这样的表达能力对家长来说也是操心的一个点。那您觉得家长应该以什么样的态度来进行等待和帮助呢？
0: 其实我觉得首先我们得明确，我们一年级的孩子他的岁数是在6到7岁这个点，这个点的孩子他能做到第一，能够说一个完整的句子，比如说我肚子饿了，我需要吃饭，然后能够说清一件简单的事，比如说谁在哪儿干什么，我觉得他能够大概的表达，可能会有一些细节的遗漏，我觉得这个是没有问题的。然后我觉得第三，他能够表达他的情绪和需求，然后就是问他为什么生气，他能大概的说清楚。然后我觉得能复述一个熟悉的小故事，他可能会跳情节，但是没关系，他能大概说出来，我觉得都没有问题。然后还有就是说话的时候，陌生人基本能够听得懂他在说什么，我觉得能够达到这几个点，我觉得小朋友就已经是非常优秀的了。就是我觉得家长是不需要有更多的顾虑的。常常我们会说，刚才李老师您所说到的，他心里知道，但是他说不清，然后一直在卡住，其实是孩子的语言的组织能力他还在生长。只要他愿意说，只要他敢说，我觉得说得乱也没有关系。那么我觉得作为家长的态度，三要三不要吧。首先我觉得就是不要去打断他，不要去催他，然后第二点，不要去抢他的话，坚决不要去替孩子说。然后第三就是不要当众的去说小朋友，你看看你嘴那么笨，怎么连这个都说不清。我觉得这三点是真的我们作为家长是坚决不能去做的。那么我觉得家长需要做到的就是认真的听，去看着孩子的眼睛听，这点真的很关键。孩子他是能够感受得到你有没有在认真听他说话的。等一等孩子，还是那句话，静待花开，然后给孩子一个组织语言的这个过程。还有就是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做到那三不要，更多的就是保护他的一个表达，至少他愿意去说，他愿意去敢表达，愿意去和您交流，这些更重要。其实最接地气对于我来说，我放学问一问你开心吗，不要去给他评价，绝对不要去评价他，只是点头告诉他爸爸妈妈知道了，你今天过得怎么样，不要去纠正他的对和错。还有就是他说不清的时候，等一等他， 然后用慢半拍的这种复述的方法，就比如说他说他的笔不见了，掉了，因为他没有办法把这个语言组织起来，慢慢的引导的他说，是不是你的笔掉在哪儿了，找不到了，今晚上我们去买一支新的，或者是明天去学校找一找都可以，缓一缓，用这种慢半拍的方法去让他慢慢的复述。家长要做的就是把说清楚，你回来把这件事情说清楚。我们换一种说法，就是你回来慢慢的说，妈妈是在认真的听的。家长越轻松，孩子他自然而然他也就轻松了。还有觉得就是孩子他最喜欢就是被需要，我觉得让孩子去当一当小老师，让他每天回来教爸爸妈妈一首儿歌，一首童谣，或者一首小古诗，这个过程他其实他也是在不断的组织他的语言能力。还有一个就是之前我女儿她的英语打卡，就是让她录着视频让她来说话，其实当那个视频抬起来的时候，她一定是提前脑袋里面要经过一番的语言的组织，当她能够把这个话说清楚的时候，其实她这件事她也能够说明白了。我觉得这些方法我们都可以去尝试去用一用。
2: 倾诉，
3: 倾诉，
2: 聆听，
3: 聆听。
2: 搭起教师、家长、孩子沟通的桥梁。
1: 一年级的小朋友的爸爸妈妈啊，有时候他们的确是会有焦虑的。有的家长就说，我需不需要让孩子先提前学一点，只要他愿意学就提前多学，这样的想法，这样的焦虑有没有必要？
0: 其实我觉得真的没有必要焦虑，因为我觉得老师的方法很多，还是会在孩子的这个成长过程中给到他很多的帮助的。一定不要焦虑，爸爸妈妈们。当然我觉得提前多学一点这个本身它不是坏事，但是坏是坏在学的方式和学的心态上面。从我自身来说，我最怕的就是拼音被教错，因为我觉得纠正要比新教更难。还有就是过早的大量的是写字，它的握笔和坐姿不对，长期下去字是不可能写得好的，
1: 而且对孩子的发育其实也不好。
0: 对，也并不好。就像刚刚说的，有些小宝宝就是男，尤其是小男宝宝，他的手很软，他可能成长的过程是需要时间的。还有就是我觉得死记硬背，孩子的这种会认不会用，学习还有我们的一些教材，我觉得更多的是为了我以后更好的去生活，而不是就是说每天的用字卡去识20个字30个字，的确是看着很厉害，但是读句子呢，看绘本呢，孩子就会不停的在跳字。一年级的小朋友最明显的就是比如说他读着第一行，他就会跳到第三行，甚至跳到第二行的后面。这个东西我觉得一定是要有一个读的过程，一个积累，所以不能在那种死记硬背然后会认不会用，这是很可怕的。然后就是我觉得一部分孩子他提前学会真的会存在于他上课就不愿意听了，他一年级的时候他的注意力能到15到20分钟，我觉得已经是极限了。更何况这些东西已经是爸爸妈妈甚至是校外的已经教过我了，反反复复还在说，站在任何角度我都能理解，孩子这个时候他就不愿意去听了。入学的暂时的这种学得快并不等于就是真正的去适应了小学的生活和真正的语文学习。那么我觉得真正适应一年级我们要做的是一定让孩子能够坐得住，比如说他先做15到20分钟学会去听老师讲课。然后第二我觉得很重要的，就像我们上一期节目所说的，一定要让孩子学会去听老师的指令，还有就是会整理书包，保管好自己的学习的用具。然后对于一些想喝水呀或者上厕所我会去表达，然后遇到矛盾能说能表达，而不是哭和去动手。遇到不会的愿意去尝试，这真的比认识200个字重要的多得多。如果具体的要放到入学准备的，我从这几个方面来聊一聊。首先是一个语文的准备，更多的是教会孩子去读故事听故事，让他在语境中识字，然后让他睡前去听一听故事，尝试和孩子沟通，故事发生到这儿的时候你后面觉得他会发生什么。我觉得这比死记硬背，就像刚刚大家一直在焦虑的问题要不要提前学，其实真的不用有这种焦虑，就是让他在读故事的过程中让他去愿意去说，愿意去表达，多和孩子聊天，然后多让孩子说一说完整的话。还有就是一个书写的准备，先练手，然后不要着急写字，多去剪剪纸。对于拼音就是一定是多听儿歌 童谣，还有一些绕口令、古诗这一类的小短文。那么对于一个习惯的准备，作息一定要提前调整，还有就是自己的事情要学会他自己做，学会练听指令，然后还有刚刚一直在强调的就是让孩子能够坐得住。还有一点容易忽略的就是带孩子去练社交，我觉得一年级的小朋友来说这一点也很重要，就是有冲突的时候我们先说发生了什么，我们再去教孩子怎么做。那么我觉得心理的准备对于爸爸妈妈好像更重要，对于孩子来说也更重要，就是让孩子能够期待上学，然后呢不是怕，比如说聊聊你的同桌，聊聊你下课和同学玩什么。大家一定要知道一年级的知识老师一定是能够教会孩子的，然后我们真正的要做到把生活还给孩子，把故事读给孩子，把自己的事自己做还给孩子，这才是真真正正的入学准备。
1: 您在回答上一个问题的时候曾经提到过，就孩子放学的时候你不妨先跟他交流的时候先问他说，哎，今天有什么开心的事儿？实际上这个问题很重要，因为当你这么提问的时候，首先孩子就想着我要找一找什么事情是开心的，
0: 对，
1: 那他可能就对学校会有期待了，我是要去找一找开心的事情是什么，
0: 对，
1: 他对学校有期待，他上学就很开心，
0: 对，然后，
1: 所以我们家长包括你跟孩子交流的时候啊，崔老师也说过，例如说吃饭的时候大家一起说开心的，遇到的一些困难要怎么去做，所以我们下一个问题就要提到就是孩子进入小学以后我们整个家庭的这个生活节奏他又进入到了一个新的时期，
0: 对，
1: 这个时候我们家长应该怎么样来做调整。
0: 其实我觉得说几句大实话，自己要先做好的几件事情，这些看似很小，但是我觉得真的是每天生活都要遇到的，就是一个接送的时间，一定要把它当做一个家庭的大事来做，不要等到开学那种手忙脚乱，因为孩子在门口等待家长的时候他是心里面他是会害怕的，因为他那个时候在开学前去走一走我每天要上学的这条路，然后看看我早上几点钟出门会比较适合，然后我的时间点在哪个点会不会特别的堵，然后我的车应该放在哪儿，就是一定要让孩子能够有这种从容的心理，而不是每天慌慌张张把他丢进去以后老师已经开始在读着书了，他可能连文具盒都还没拿出来，我觉得这个点一定是要做好准备，做好一个调整的。然后平时的上学的时间宁可早到一点，不要迟到。还有一点就是要把家里的作息进行调整，不单单只针对于孩子，孩子进入到小学以后一定要有一个安静的环境。我觉得作为家长就是因为焦虑，因为那种不安，就是每次孩子的一做什么什么小练习就要回来就要开始问他你考的怎么样，你做的怎么样，就是一定要控制住问他这种你考了多少分，你今天作业做的怎么样，这种冲动一定要压下来，先接住孩子的情绪，在接住他情绪的时候再问学习，慢慢的聊，不要急于就是那一分钟我非得问出个所以然。就像我觉得之前每次接孩子放学的时候一接出来就是今天我看到了你们做了什么练习，做的怎么样，错了几道题，我觉得孩子其实当时眼睛都还是亮的，因为他看见妈妈他好开心，他想要和你分享的时候一盆冷水就把他火下去，他就不愿意分享了。那
1: 我们成为了一个无趣的刻板的大人，
0: 对，就是觉得那样的大人真的其实回想站在宝宝的角度来想我觉得还是挺难过的，觉得我们的心态要转变，和老师一定要成为合伙人，因为我们只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就是为了我们的孩子能够更好走得更远。一个家庭氛围要做一个调整，一定要有孩子固定写作业的位置，桌面一定要简洁，不要花哨，还有就是把家庭的时间固定下来，比如说每天吃饭的那个时间对于我们家来说就很重要，我不希望被任何事情给打扰到。还有就是比如说我们全家放学以后我们哪个时间段我们去散一散步，在这个时候你其实可以从孩子嘴里面听到很多很多的事情，作为家长的时候把表扬的话换一换，不再表扬他你真聪明，一定要夸具体的动作，更多的是要去夸他的努力，夸他的坚持。家长之间爸爸妈妈之间一定要对好口供，这里是打上双引号的，就比如说他的作业时间，睡觉的时间，还有就是你看动画的时间，我们的口径一定是要一致的，因为小朋友他有时候就会觉得在我疲惫的时候在我累的时候我去钻一钻这个小空子，这个一定要做到。还有就是最容易忽略的三件小事，家庭早餐我觉得一定要给孩子选择那种有营养的，然后能够顶饿的，不能只图快， 因为爸爸妈妈也要上班很忙，那么我们就把这个时间提前到头一天晚上把它做好。还有就是孩子学的衣服一定要方便他脱，方便他穿，还有就是不能把小学说的太过于那种童话，然后太过于美好，要客观的去告诉他，你现在已经是身份的一个转变了，你得要去学习，学习本身就是一件很苦的事情，我们得要去转变这个心态。其实我觉得小学是一个家庭的换挡，有时候会卡一下，会影响一下，很正常。我觉得把节奏稳下来，慢慢的会比一切都强。
1: 我希望我们小学一年级的家长朋友们能够从我们的节目中得到一些有效的信息，来不断的调整自己，和孩子一起成长，陪伴孩子，助孩子一臂之力。好，感谢各位的收听，谢谢崔老师。
0: 谢谢李老师。
4: 感谢听众朋友收听我们今天的加油吧少年，加油吧少年，我们在每周二的14:30，周三9:30和周五9:30在云南新闻广播与您不见不散。本期节目责编记者李丽，主持人李倩，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1: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十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0: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2: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面试时被问婚育计划，工作场合遇到令人不适的玩笑。姐妹，如果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你撑腰。记住，这些守护你的方式，向工会、妇联求助。拨打12338热线或保留证据直接起诉，权益受损时沉默不是选择。每位女性都值得被尊重和平等对待，这份底气来自法律赋予你的。

0: 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十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3: 欢迎使用交接器耳畔投篮，
2: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2: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4: 岁月流转，女儿张光琼展现出了过人的艺术天赋，顺利通过了艺术院校的艺考。艺考老师说她是难得的好苗子，可高昂的学费让这个本就不富裕的家庭雪上加霜。为了凑齐学费，张顺东没日没夜地在地里干活，还偷偷去镇上的砖厂打零工。早已不堪重负的残腿终于支撑不住了。
5: 国秀，
6: 哎，
5: 你先回去吧，剩下的这些我来挖啊！
6: 啊！
5: 哎呀，多收点玉米，就能多卖点钱。
6: 哎呀，你慢点儿。
5: 哎呀，没事儿，这光穷的学费啊，绝对不能耽误。哎。他是咱们村第一个能考上艺术院校的孩子，绝对不能因为没钱就放弃了。
6: 你慢点儿，你看看你那腿肿得比平时粗了一大圈儿。你过来，过来，你
5: 没事儿吧？
6: 你快歇会儿。我跟你说，光穷的学费虽然贵，可你也不能拿身体开玩笑啊。实在不行，咱们呢，再跟亲戚朋友借借。
5: 不借。
6: 哎，
5: 国秀，你说，咱们这辈子向谁低过头啊？
6: 这怎么能是低头呢？
5: 不要让孩子觉得爸妈没本事，更不能让别人看咱们的笑话。我这腿，没事儿，挺挺就过去了。
6: 你就倔吧你。
5: 当年烧伤，你说那么疼，我不都扛过来了吗？这算啥呀？这
6: 当年是当年，你当年几岁？你现在几岁？啊，能比吗？
5: 怎么不能比？我呀，我好着呢。
6: 你，哎呀，山东，山东，你怎么样？你别吓我呀！哎呀，我就让你别逞能。
5: 没事，
6: 哎，快来人呐！
5: 别喊，
6: 来人！
5: 哎呀，就是。就是腿有点麻，哎，快快快，快扶起来！哎，我还能接着干。
6: 你接着干什么？你
5: 光穷的学费，
6: 学费学费
5: 要凑上。
6: 张顺东，你不要命了？学费重要还是你的命重要啊？
5: 孩子，一定得上学。
6: 闭嘴！
5: 必须。
6: 张顺东，你这种不要命，你要是没命了，我们娘三个，我们怎么活？你。

0: 医生，
1: 我发现
0: 我回来了，医生，你快开门啊！
2: 谁呀、
0: 啊？快开门
1: 啊！医生，救人、啊！
2: 来了，
0: 雨太大了，我找不到别人帮忙，大夫，你快看看我爸！
1: 医生，你快看看！
3: 我去黄院，别急别急，我先看看啊！
1: 人都得醒不过来了。
3: 他这腿感染严重，你看这块已经化脓溃烂了，必须马上送到省城医院手术。再拖呀，不仅这腿保不住，还可能引发败血症，有生命危险。哎呀，
1: 这怎么办？怎么办，医生？
3: 这样，现在情况太紧急了，不能再等了呀！
0: 怎么办，我爸？医生，求求你救救我爸！医生，
3: 哎、别哭，
0: 求你了，
3: 别哭了，
1: 救救他！我们家不能没有他呀！他是我们家的顶梁柱，要是他倒下了，我们娘仨可怎么活呀？
0: 妈。
1: 要了我的命了、啊！
3: 国兄，不着急啊，先听我说。这做手术啊，这手术费可不便宜啊！
1: 不便宜也要救啊！
3: 至少得几万块钱啊！你们先尽快准备着。这样，我先联系救护车啊。
1: 国兄，快，准备好。
3: 好了，我已经联系完救护车了。
1: 好，
3: 但是这救护车这费用也不低呀、啊。
1: 我们要救人，
3: 好，
1: 要救人。
3: 你们做个心理准备啊。
1: 顺东，顺东，你快醒
3: 醒、啊！别急，
4: 几万块的手术费，对这个仅靠种地开小卖铺为生的家庭来说，无疑是天文数字。一边是丈夫的生命，一边是女儿的梦想。暴雨拍打着破旧的屋顶，也拍打着李国秀脆弱的心脏。他站在了命运的十字路口，陷入了前所未有的绝境。整夜守在床边，泪水混着雨水，湿了衣襟。张顺东在医院昏迷了三天三夜，李国秀寸步不离地守在床边，饿了就啃几口干粮，困了就趴在床边眯一会儿，双脚因为长时间站立和奔波肿得连鞋子都穿不上，却始终用脚紧握着丈夫的手不肯松开。一边是丈夫随时可能恶化的病情，一边是女儿期盼已久的大学录取通知书。这个用双脚撑起家庭的女人承受着难以想象的压力，夜里常常独自垂泪，却从不在孩子面前流露半分脆弱。
5: 顺东，哎呀，你快醒吧，光琼的艺考成绩出来了，他考上了。我跟你说，是他最想去的那所艺术院校。你快醒醒，你看看嘛。咱闺女有出息了，你不能丢下我们不管。快醒醒啊，醒醒嘛，女儿考上大学了，你醒来看看嘛。 你是怎么说呀，
6: 国秀？
5: 顺东，顺东，
6: 你哭啥？
5: 你醒了。
6: 我这不是还没死呢吗？
5: 顺东，
6: 你刚才说光琼
5: 考上，你等一下，
6: 考上，
5: 医生，哎呀，医生，
1: 哎，你口渴吗？医生，
6: 别喊了，我呀没事。
1: 终于醒了。哎
6: 呦，口干得很。
1: 啊，快快快，我给你倒水。来，
6: 你刚才说光琼考上了。
1: 考上了，考上了。哎呀，你也醒了。
6: 考上了，考上了，好啊，考上了，这学必须得上。
1: 上上，肯定上啊。
5: 爸，你醒了。
6: 光琼，
1: 光琼，
5: 爸，你终于醒了。
1: 爸醒
6: 了。没事啊。哎，
1: 光琼，你快告诉你爸，你考上理想的大学了。
5: 爸，我考上了。爸，
1: 这是你盼了这么久的结果。你爸可高兴了。哎，
5: 光琼，你快把那个录取通知书给你爸看看，快点。
6: 对，哎呦，太漂亮了。
5: 其实我想说。
1: 说呀。
5: 爸妈，我不上大学了。
6: 你说
5: 什么？
6: 你说什么？
5: 我不想上了，我要出去干活，我想挣钱。
1: 你说什么呀，光琼？
6: 你胡闹！哎，
1: 顺东，你别生气。哎呀，顺东，你慢点儿。
6: 你要气死我呀你！
1: 爸，你伤心，你说什么呀？
6: 谁让你不上的？
1: 哎呀，顺东，
6: 你有什么资格做这样的决定？
1: 哎呀，你别动气呀、啊！
6: 家里面差你挣钱吗？啊，我和你妈妈这么辛苦挣钱，就是为了让你不上学啊！
1: 光秋，
5: 哎呀，顺东，我知道，哎呀，这我知道手术费很贵，我们家拿不出来，要么给爸治病，要么供我上学。那我选择给爸治病，
1: 你有什么权利选择呀？你
5: 妈。我已经联系好了城里的工厂。
6: 什么？
5: 明天就去打工赚钱，替你们分担压力。
1: 谁让你去？我不让你去。
5: 妈，我已经长大了，能为家里做事儿了。
6: 你敢？
1: 顺东，快顺东！
6: 我和你妈拼了这么多年，是为了啥？就是想让你们有出息，不要像你一样。
1: 爸，别动气，
6: 被别人看不起。你现在说不上就不上，你对得起我们吗？哎，
1: 别这样。
6: 你对得起你自己这么多年的努力吗？你滚蛋！
5: 你别生气，
1: 爸，你别骂孩子。光秋，他也是心疼你呀、啊。
5: 他从小就懂事。他知道我们不容易，
1: 这孩子我知道，他是想替我们分忧啊。哎呀，这些年他跟着我们吃了太多苦了，他是替家里着想，你别骂他。
2: 姐，你别冲动，要打工也是我去啊，你安心去上大学。我是男子汉，应该替爸妈分担。我已经长大了，能赚钱养家了。
5: 张光云，
2: 妈，
5: 你要气死我了！哎呀，
2: 我明天就去镇上找砖厂干活，我有的是力气。
5: 你给我闭嘴！你还小，你是家里的男孩，你的任务是好好学习，将来考个好大学才能有出息。
1: 这才是对爸妈最好的报答。
5: 这个家该我来扛了，我是姐姐。照顾爸妈供你上学都是我该做的。
1: 光琼，你不能不上学。
6: 光云，孩子们，爸这辈子就是因为身体残缺受了不少苦，我们俩被人嘲笑过，被人看不起过，所以啊，我和你妈，我们都不想你们重蹈我们的覆辙呀。光琼啊，你说你努力了那么长时间， 算考上了理想的大学，你不能放弃，
1: 你不能啊，孩子。
6: 孩子，钱的事儿，爸来想办法，啊。
1: 爸妈都会想办法呀。
6: 对，为了你们，爸妈一定不会就这样，爸也不会放着自己的身体不管。但是也绝不能耽误你们上学，就算是砸锅卖铁，爸也会凑齐你的学费，还有我的手术费。别担心，
1: 光琼啊，光云，你们要好好上学呀。
4: 病房里，张顺东一家悲喜交加，女儿的孝顺，儿子的担当，夫妻的牵挂，交织成一张沉甸甸的亲情网。他们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守护着这个家，却陷入了难以两全的困境。李国秀望着丈夫苍白的脸，看着孩子们哭红的眼眶，心如刀绞。他知道，无论选择哪条路，对这个家来说，都是撕心裂肺的痛。就在这个家庭陷入绝望之际，村支书和村长带着好消息来到了医院。国家的好政策成了照亮他们黑暗生活的一束光，驱散了笼罩在这个家上空的阴霾。
7: 顺东，国秀，
1: 哎，
7: 我们来给你们送好消息了。哎，
8: 书记，
1: 哎，书记，来来来，快进来。
7: 哎，好。
1: 什么好消息啊？
9: 农村医保改革了。
1: 哦，
6: 来，你们坐下吧，坐下说。
1: 请坐，请坐。
7: 好嘞，好嘞。
1: 哎，哎呀，
9: 顺东啊，哎，你听我说啊，你的手术费能报销大部分。哎，这再加上咱们镇里的大病救助补贴，最后算下来就花几百块钱。你们呀，不用再为医药费发愁喽。
1: 几百块钱？这不可能的。
6: 真的？
9: 真的。
6: 书记，村长，
1: 真的？
6: 我们没听错吧？
9: 没听错啊。
6: 这么多年我们从来没跟政府伸过手。我们真的不敢想，真是没想到。
7: 当然是真的。国家的政策就是为了帮助你们这样勤劳肯干、不肯向命运低头的家庭。你们夫妻俩真是不容易啊，这个样子天天起早贪黑的干活，还供孩子读书，从来没有抱怨过，从来没有放弃过，真的是。
9: 是啊，是啊，真是不容易呀。这些都是你们应得的。
7: 没错。
9: 另外，咱们村儿要发展特色养殖。
7: 哦，
9: 村里给你们申请了蜜蜂养殖扶植项目。
6: 哎呀，
1: 养蜂。
9: 哎，还有这个免费提供蜂箱和技术指导。
1: 哎呀，
9: 你们以后啊，就可以靠养蜂来增加收入了。
1: 哎呀，
6: 书记。
1: 真的呀，
6: 村长，太谢谢你们了。哎呀，
1: 谢谢领导。
9: 是，
1: 谢谢政府啊。
7: 是国家呀。
6: 是国家，是国家救了我们这个小家呀。
1: 是，谢谢。
6: 我张顺东这辈子一定好好干活，不辜负国家的帮助。
9: 对喽。
1: 谢谢。
4: 张顺东的手术很成功，保住了残腿，光琼也顺利走进了大学校园，追逐自己的艺术梦想。几年后，这个曾经饱经磨难的家庭迎来了崭新的生活。
2: 新郎新娘向父母敬茶。

0: 爸妈，谢谢你们养育光琼，他善良懂事有担当，都是你们教的好，我以后啊一定会好好对他，孝敬你们，和他一起照顾这个家。
1: 好
2: 啊，
1: 好啊，好啊，
2: 小伙子，哎，我是宝贝闺女啊，以后就交给你了，
0: 您放心。
2: 我就一个要求，我和你妈都希望你们以后好好过日子，互敬互爱，爸妈相信啊，你们一定会幸福的。
0: 谢谢爸。
3: 谢谢爸。哎呀，
1: 光琼，哎呀，一定要幸福开心。嗯，哎呀，看到你们过得好，爸妈才放心嘛，以后常回来啊。
3: 好。
1: 哎呀，我们现在养蜂了，家里的蜂蜜熟了，爸妈给你们留。啊，
2: 对对对，都给你留着呢。
0: 谢谢爸。
3: 爸妈放心吧，嗯，我一定会好好过日子的，没事儿我就回来看你们。嗯，还有光云，你要好好照顾好爸爸妈妈。哎，
1: 听到没？
3: 有什么事儿呢，千万别自己扛着，一定要告诉姐姐。
4: 好嘞。哎呀，放心吧，姐，你就安心出嫁吧，
1: 放心，
4: 赶紧给爸妈呀生个大胖外孙儿。
2: 就你小子会说话。
1: 今天我嫁人了，我的内心百感交集，但最能清晰感受到的是那份沉甸甸的幸福。我的爸妈，他们是我生命中最伟大的英雄，他们没有健全的身体，却有着最强大的内心，他们用爱和坚持撑起了我们的家，也照亮了我们前行的路。如今我也有了自己的家，我一定要像他们一样，眼中有光，脚踏实地，勇往直前，让平凡的人生绽放出璀璨的光芒。
5: 张光琼出嫁后，儿子张光云陪着父母在家里做起了电商，他们通过电商直播间让所有人认识了他们的生态蜂蜜和很多东川本地的农副产品。
4: 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这是我们东川的生态蜂蜜啊，都是我爸妈带着乡亲们一起养的蜜蜂产的，纯天然无添加，口感醇厚，营养丰富，大家请放心购买。虽然呢我爸妈身体有残缺，但他们从不向命运低头，现在还带着乡亲们一起致富，他们是我心中最伟大的英雄，大家放心购买。
2: 国兄，咱们是往那边看吗？
6: 家人们，我叫张顺东，哎，这位是我媳妇李国秀。
1: 李国秀，
6: 我们啊，刚刚我儿子说了，我们都是残疾人，但是啊，我们始终相信，只要肯努力，就没有过不好的日子。
4: 是，妈您来。
1: 哎，是啊，夫妻同心，其利断金，其利断金。哎，
6: 对，现在啊。我们不仅盖了新房子，还开了电商直播间啊，带着我们的乡亲们一起赚钱，也终于实现了我年轻那时候的标兵梦啊。我那个时候就想啊，我不仅自己过得好，我还能够帮着大家一起好。我跟你说两句，
1: 现在我们一起带着大家养蜂卖蜂蜜，日子越过越有奔头了，感谢国家的好政策，感谢所有帮助过我们的人，只要心里有光，脚下就有路，就没有跨不过去的坎儿。
6: 对，我老婆说的对。家人们，之后啊，我们还会在直播间里啊，给大家送上更多的我们东川本地的洋芋，开花洋芋，还有面条，
1: 哎，
6: 那都是纯天然的，那是无添加的好东西啊。
4: 是啊，爸妈，哎，那我们就三二一，
7: 上链接。
5: 命运或许不公，夺走了他们的部分肢体，却夺不走。
7: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8: 服务员，点餐。
9: 推荐您试试我们新推出的三减套餐：菌香蒸鱼、指淋保眼齿汁、时蔬拼盘配五谷豆浆。
10: 这彩虹米饭看着真有食欲，里面杂粮比例是？
9: 红米荞麦占60%，还加了鹰嘴豆泥呢。
5: 从吃的安全到吃的健康，来看我们的饮食新主张：少放燃油不减鲜，增加豆奶和杂粮，小份饭菜不浪费。
10: 哎，咱以后在家做饭也这么弄。
5: 营养健康餐引领舌尖新时尚，减油盐糖控三高，增果增豆增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膳食加减法，食安康享健康。
11: 防范非法集资，不妨做到四看三思等一页。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二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式，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四看参与集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三思：一思，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经营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页，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12: 听说这届服务者很听劝，神奇响应三连拍 ，Action！
13: 分开，手洗，消毒，救命！宝妈们急需外挂。
14: 收到，清洁革命启动，分区洗护设计完毕。
13: 哇，这分区式洗衣机简直是我的梦中全集，买！
15: 好想梦回大唐不夜城和李白对诗啊！
16: 想沉浸式体验盛唐魅力，安排。
17: 云想衣裳花想容，
15: 哇，这布景这着装，我一秒入戏了，这门票值。啊，我这箱子的 City Walk 是真的不行，文旅局快救我！
18: 重返指令收到，行李驿站前方10米，
15: 旅行封印解除。每一次俯身倾听都是消费星火的点燃，
12: 当商业与需求同频共振，繁荣的春天便悄然生长。
15: 听见消费者心声，携手共创美好。
19: 北京时间12点整，
20: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 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21: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12: 以
0: 引才，引智，创新，创造，开放云南，尽展所长。红土地上共筑梦，外国专家在云南。
3: 在巴基斯坦，风筝是自由的象征，是连接天空与大地的形式。我没想到，在距离家乡几千公里的云南，我能和我的学生们用同一根线，放飞同一个梦想。
22: Assalamu alaikum, mera naam Sumbul hai, main Pakistan se hoon. 大家好，我叫宋亚丽，来自巴基斯坦。我的中国朋友喜欢叫我巴铁小宋。这里是云南民族大学，我的故事就从这个小小的风筝开始。在天津读书时，我的老师总说昆明就是春城。当时的我好奇，一座城市怎么能永远像个春天？那2023年，我第一次来到云南，飞机落地昆明时，我发的第一条朋友圈就是：春城，你比我想象的还要美。云南既有多元文化美丽，也有自然风光，让我从第一天来到这里就心生归属感。我硕士毕业，有机会来到云南民族大学教乌尔都语时，我几乎没有犹豫。云南的多元文化给我的教学和研究带来了穿身视角，也激发了很多灵感。云南有25个世纪少数民族，各民族语言、习俗、文化各不相同，皆能和谐共生，和而不同。这让我深刻理解到，文化交流的核心是尊重与包容。这也成为我乌尔都语教学的核心理念。在教学中，我不再只讲巴基斯坦文化，而是会结合到云南各民族文化，会让学生们对比中巴文化，云南不同民族之间的差异和共性。比如在民族课堂上，我让学生们对比一下巴基斯坦文化，还让他们对比中国和云南多民族之间的利益文化，也就是引导他们用包容、用开放的眼光看待不同的文化。虽然我们语言不通，文化习惯也不通，但是我们对客人的热情和自然的感恩也是一样的。在我看来，我觉得学习乌尔都语的核心就是修仙谣，学习好它的独特的发音，加上它的书写方法，然后还要掌握是语法。这些之外，当然还需要是多听听力，多模仿本土的日常交流，这样才能更地道地表达出来。
23: 我觉得宋老师上课非常有意思，就是他总能找到我们非常熟悉而且又很感兴趣的东西来类比乌尔都语，这就是我们学习学得比较轻松。而且它让我们感觉到，我们不仅仅是在学乌尔都语这门课程，更是通过这门语言，然后了解到了这个语言背后的国家、民族，甚至那群可爱的人的故事。
24: 这是一块料给你吗？
3: 在云南的经历彻底改变了我对教育和交流文化的理解和认知。之前的我认为，教育就是要传递知识，交流文化就是要展现自己的特色。 但在云南这片多民族多元文化融合的土地上，我就明白了，教育的本质就是要传递包容，文化交流的核心就是要双向奔赴，共生共荣。在这里我看到来自不同民族的学生为了学好一门新的语言而努力，互相帮助，这就是我觉得好的教育该有的样子，是培养有温度有包容心的人。
1: 宋老师让我知道了，文化不是课本上冷冰冰的知识，它是可以品尝的温度，是可以产生共鸣的情感。在认识小宋老师之前，我以为巴基斯坦没有像中国一样有很多民族，在认识了小宋老师之后，我才知道了巴基斯坦也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
3: 长期实践的学习和相处中，有一天学生跟我说，老师，好像我有一点懂了什么叫巴基斯坦人的热情。我觉得这比任何一个考试高分数都让我开心。
2: 小宋老师是一个行动派，他策划了电影节、风筝节等系列文化活动，他总是充满热情，他不仅在教学生语言，更是用心在中巴年轻人之间搭建心灵沟通的桥梁。
3: 休假时间我喜欢在云南走一走，当我看到了白发老年人在下棋，孩子奔跑嬉笑，穿着不同民族服装的人们在聊天，阳光洒在每个人的身上，温暖而平和，我立刻拍下来了。那个瞬间我明白了，云南最美的不仅是风景，更是这种不同文化不同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烟火气，这就是我心中的云南。我呢也爱上了云南的米线和鲜花饼，一碗热腾腾的过桥米线能沏上所有的疲惫，就像云南人给我的感觉一样，实在又温暖。鲜花饼的甜就是这片土地的浪漫。我现在给大家看一下，这是我们的乌尔都语，我们的乌尔都语是从约到说，跟中文不相同。那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就写在这了，国之孝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在于心相通。未来我希望能长期留在这里，云南已经成为我的第二个家了。我跟同事一起编写钢铁和中国学生习惯的教材，语言嘛一把钥匙，我希望它能帮助我的学生们打开更多扇门，也让他们去看一下更广阔的世界。如果有人问我和云南的故事是什么，我想说这就是相遇和融合的故事，指巴基斯坦文化和中国云南多彩文化的温柔相遇，是共同绽放的故事，是从异乡最终变成故乡的旅程。你带着真诚来云南的，你会收获文化的芬芳，真挚的情谊，也一定会找到更好的自己。

引才、引智、创新、创造，开放云南，尽展所长。红土地上共筑梦，外国专家在云南。

心脏是这个世界上最亲密的泵，有时候我看它就是在解读一幅关于生命的地图。来到云南，我面对过许多复杂的地图，但是最让我印象深刻的

0: 往往是疾病本身；二是绘制和理解这些地图的人，以及我们如果一起为地图上那些先进的地方找到出路。我叫郑仁成 ，In Sung Chang， 是韩裔美国人，一名心胸外科重症医生和麻醉医生。我和遇难的缘分开始得很偶然，那是2009年初，但是我还在宾夕法尼亚大学，那个时候还是有很多中国的外科医生会来学习。我的一个同事叫 Joseph Wu， 通过他的介绍，我认识了亚南医院的心外科团队。那次会面上一颗种子，没想到多年后，他竟然我的人生与这片土地深深相连。2019年，我开始在云南系统性工作。云南给我的印象是复杂，这里的自然风光很美，但这里的医疗条件恰恰是显而易见的。然而，打动我的是，虽然隔着半个地球，我们眼中对救治生命的热情是相同的。
1: 我这个患者的这个情况严不严重？
0: 特别是乳酸，还有什么？
1: 他们也在研究在成人的心外科手术。
0: 刚开始在云南工作的时候，最大的挑战首先是沟通。
2: When the left ventricle is doing very well, you see this.
0: 大多数的医护人员英文不是很好，所以我们用最原始的方式交流，画个图、手指等等。除了语言，更重要的其实是思维方式和医疗系统的语法不同。这里的一些医生非常努力，渴望学习，但他们的训练路径和资源背景让他们有时候更像是在跟随流程，而不是主导思维。比如 ECMO， 一种用机器暂时替代心脏和肺功能的技术。有一些医生学会了操作，能把机器给病人用上，但是接下来呢？机器运行中千变万化的问题如何解决？病人细微的病情变化如何通过超声工具提前发现干预？这就像给你一辆跑车，你就知道怎么点火，却知道怎么开。在现实面前，快的是时间，但判断必须慢下来。所以我的工作逐渐清晰，不是代替他们做手术，而是架一座桥，一座连接全球心外科重症监护技术与本地临床实践的桥。我用超声叫他们看，不管是看心脏的结构，更要看血流动力学的故事，看肺脏的积液，看腹腔的出血。在手术麻醉时，教他们如何像下棋一样预判心脏病人每一步的奉献。在 ICU， 我们一起面对最棘手的多气管衰竭。我奉献思路，他们提出了本地化的解决方案。有一次，有一位爆发性心肌炎患者情况非常危险，团队用我们一起建立的流程完成评估，相继管理，最后病人活了下来。那一刻我很欣慰，因为我知道这已经不是我在做，而是他们在做。成为职业医生的道路渐难渐漫长，支撑我不放弃的是来自父母的精神力量。父亲出生贫寒，通过学习从首尔国立大学毕业，在首尔一家大型跨国企业工作，后来调任到洛杉矶办事处并移民美国。从小他告诉我，教育是任何人都无法剥夺的权利，通过教育我们就能够自己决定未来。这就是为什么我会站在这里的原因。
1: 已经很快飞雪中很厉害，
0: 在这里我想把这份信念传递下去，这是改变命运是最可靠的人生选择。医生最核心的装备不是昂贵的机器， R 是不断提升的学习能力和永远把病人放在首位的心。你呢？对我来说，不只是工作，我喜欢这里的生活节奏。周日，我会和朋友们打篮球，然后一起去附近吃饭、聊天。在云南，我吃过最好吃的食物之一，就是在朋友老家的下猪饭，用刚刚处理好的猪肉现场烤肉，人们欢声笑语，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变得很近。云南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云南的医学就像这里的山川，有着世界上最复杂罕见的地貌，从严重风湿性二尖瓣下癌到结核性心内膜炎，这些教科书般的复杂病例在这里只是最大的挑战，也是最真实的课堂。我的目标很明确，继续为这里的医学教育铺路，用重症超声、麻醉、ECMO 和未来的食道超声技术，让更多医生有能力面对这些独特的病例，做痛救治的每一条路。现在，当我再次拿起这颗弹头，我看到的不只是理想，而是一个团队的成长，一套体系的建立，还有一个地方正在改变。我依然每天都在问自己，一起前的这个人还有没有机会活下去？现在越来越多的医生可以自己给出答案。

0: 云南咖啡产业即将跨上千亿元台阶，同时云南咖啡消费市场正在经历一场从喝咖啡到逛咖啡的场景变革。目前云南的咖啡消费端呈现怎样的变化？这些转变如何影响整条产业链？以咖为媒，云南的农文旅融合又将打开怎样的想象空间？
1: 大家也不再满足只是喝一杯咖啡，更想是走到咖啡庄园，走到咖啡加工厂，去了解咖啡从哪里来的，咖啡是怎么加工的。
2: 好咖啡不但要会种出来，还要能够管好它，包含了从种植、加工、贸易以及后面的质量认证、品控，还有我们的赛事，我们都发起了行业标准和地方标准。
3: 咖啡嘉年华这类的城市互动性活动，它其实是一场非常有效的流量中转站。我们要把云南咖啡的故事讲进云南文旅的大叙事当中，让咖啡成为一种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0: 云南卫视新视野正在播出。

0: 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云南卫视新视野，欢迎收看。9月17号，2026年中国热带作物产业大会在昆明举行。大会发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云南咖啡种植面积达151.88万亩，产量17.07万吨，均占全国98%以上。咖啡全产业链的产值达995亿元，即将迈入千亿级产业的行列。目前云南咖啡消费市场正在发生怎样的变化？以咖为媒，农文旅融合发展的前景如何？我们又该怎样讲好云南咖啡的故事？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将围绕这些话题来展开。先来看一个短片，稍后进入演播室访谈。
1: 9月17号，2026年中国热带作物产业大会在昆明举行，以咖为中国，链动全球为主题，汇聚全国产业资源、专家智慧与政企力量，共设变局与新机，全球咖啡格局重塑中的中国路径与中非 GMS 大湄公河次区域机遇等四个平行分论坛。大会成立云南省咖啡技术标准化委员会，发布咖啡领域重大科技成果，进一步健全云南咖啡产业标准体系，引领行业高质量发展。
2: 我们从品种资源的创新，从那个处理加工技术的创新，以及到后面精深加工的创新和副产物的高质化利用的话呢，我们都做了一系列创新。我们的那个咖啡的精准定向发酵技术，提升我们咖啡的风味滋味，在我们的鲜果处理、生豆处理上的话呢，我们可以进行大规模的推广应用。
3: 云飞在市场上呢也得到了大家的一致的好评。我们打算在昆明建这个咖啡产业园，从精深加工和这个大宗贸易的集散地这样打造。
1: 十四五期间，云南咖啡豆精品率从8%跃升至41.7%，精深加工率从20%提升到85%，
4: 推动各个产区的平衡发展。现在我们精品咖啡，这个像龙阳啊，像普洱的孟连县啊，都做得比较好。我们还要推动呢其他地方的精品咖啡登上新台阶，推动全产业链发展。
0: 好，看完短片，我们回到演播室，开启今天的话题。今天在演播室，我们邀请到了两位嘉宾，他们是云南省咖啡行业协会职业技能认定中心主任、大理市咖啡服务行业协会秘书长吴义荣，欢迎您；云南省精品咖啡学会副会长、秋破庄园主理人赛敏，欢迎两位。那同时，云南师范大学管理学院硕士生导师、副教授王真也将通过视频连线的方式来参与我们今天的讨论，欢迎三位。好，首先第一个问题还是想问一下王老师哈，不知道您怎么看现在大家从简单的喝一杯咖啡到体验一个咖啡的场景这样一种转变，您觉得从中是能获取到一些什么样的行业转变的信息呢？
5: 我们说从喝咖啡到逛咖啡的场景转变，这种转变的背后其实是中国消费啊，消费者从功能性向情感性消费的跃迁，它是一个典型的缩影。我们观察到一个非常清晰的三级跳，我们的消费者啊，在第一阶段他购买的是咖啡产品，关注的是咖啡的提神功能性，而发展到第二阶段，消费者购买的是品质，大家开始来研究咖啡的豆种、烘焙度以及冲煮的方式。今天我们看到消费者他关注到的是购买的咖啡场景，消费者愿意为空间的氛围、社交的体验和情绪价值来付费，说明消费者的刚需已经从咖啡因的摄入变成了生活方式的表达。为什么这种新的模式特别受到欢迎？首先啊，我们说咖啡消费已经是体验经济的代表，人们更加重视在消费过程当中的参与性和记忆回忆。第二呢，它是社交媒体的放大效应，一个好看的咖啡环境场景会给大家带来社会传播的一个效应。第三点是云南本身所具有非常富足的旅游文化资源，比如说大理的洱海，我们昆明的滇池，还有我们普洱的景迈山，它都能够给我们消费者带来不一样的咖啡文旅体验性。
0: 吴秘书长，请你从你所掌握的一些行业的统计数据来给我们分析一下，有没有亮眼的数据可以证明说他们的消费习惯给整个产业也带来了一些变化？
6: 那么这个数据是非常亮眼的，也就代表着云南的
5: 基本盘，在咖啡这个产业的基本盘走的是非常稳，而且增速是非常高的。那么第二个方面的话呢，我们是从整体的精品化与精深加工的产业转型的方向，而目前我们云南的精深加工率也已经达到了85%，也就是说我们云南自己产的豆子在精深加工这个事情上面达到了85%的一个高产，而成功的实现了从卖原料向卖品质卖品牌的转变。就拿我们的精品咖啡产区宝山举例，宝山小粒咖啡的精品率已经达到了70%，精深加工率达到了85%，均位列全省第一。全省30个咖啡庄园中，宝山占了17个，其中6个

0: 入选了省级的精品咖啡专员，而这些精品咖啡专员所推出的精品品牌以及精品专员的相关的一些消费场景也得到了我们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也有很多我们宝山当地的这些咖啡人代表走向了全国去推广我们云南的精品咖啡。
1: 赛总，我想您是直接能够触达到现在的消费者的，那肯定有更明显的感受，就是我们的消费者的这些消费的需求，包括他们消费习惯的这个变化，也给我们来讲一讲。
2: 我觉得现在是有几点的变化，第一个是大家饮用咖啡的习惯是在升级，就是之前呢，咖啡可能对大家只是一个提神的一个饮品，现在呢变成了大家日常生活中的一个日常的一个生活。像喝咖啡的人群，这个年龄段也在不断的放宽，像我们的客户当中还有一个91岁的阿婆，甚至年龄最大的是一个93岁的老教授，他们是每天都要到我们的咖啡馆里来喝一杯手冲的咖啡。这些的变化呢，让我们真的是看到咖啡已经走进了千家万户。然后第二点呢，是我觉得现在我们的客户和消费群体，现在他们在喝咖啡的时候，不再是满足这杯咖啡好不好喝，他们对咖啡的这个专业的探索欲是越来越多。喝咖啡的时候，他们会想了解咖啡的产地、咖啡的海拔、品种，包括处理方式。是我经常会说，现在我们的客户比很多从业者都更加的专业。另外呢，就是大家对于咖啡方面就是体验感的这个需求也是越来越高，大家也不再满足只是喝一杯咖啡，更想是走到咖啡庄园，走到咖啡加工厂去了解咖啡从哪里来的，咖啡是怎么加工的。这三个方面呢，对我来说就是我看到的比较一个直观的一个变化。
1: 王老师，其实我们也注意到，在今年的这个咖啡嘉年华上，其实这个能够互动体验的活动参与度是非常高的，比如说很专业的这个杯测还有品香活动都特别的火爆哈。那您怎么看，其实我们最关注的就是在咖啡的这个嘉年华结束以后，如何让咖啡再次或者说延续性的走进我们的日常，那怎么来保持这样一个体验和热度？
3: 这种产业端和消费端双向碰面啊，咖啡庄园主知道了我们消费者他真正喜欢什么口味的咖啡，到了下游，我们的消费者消费就形成了一个完美的闭环，整个闭环产业的发展就有利于提高它的抗风险能力以及附加值的显著提升性。我们怎么能够在日常的活动当中体现这种双向奔赴啊？这里啊，我个人有一些建议。第一点呢，就是我们能否建立咖啡体验馆，将咖啡体验馆进行常态化的运营机制，让城市的咖啡爱好者啊，定期的去到这些体验馆进行打卡签到。第二点呢，是我们可以大力的推动咖啡主理人入驻庄园计划，让城市的精品咖啡和咖啡师定期的到我们的产地进行交流互动，开展沙龙，把最新的消费趋势直接反馈给我们的种植商。咖啡嘉年华这类的城市互动性活动，它其实是一场非常有效的流量中转站。至于说原产地它要如何去承接这些新流量，那么关键在于软和硬件的两个方面。硬件条件上，我们咖啡庄园需要完善接待能力，这个啊不仅仅是简单的农家乐，而是要具备专业讲解能力、课程的体验能力，以及品牌住宿的咖啡主题的微目的性度假的打造能力。那么在软件设施上啊，需要培养一批既懂得咖啡的内容，又懂得如何服务的庄园主理人。同时，产区还要避免旺季爆满而淡季冷清的潮汐现象。我们通过四季不同的体验内容，比如说我们咖啡的发展阶段，春季赏花，夏季避暑，秋季采摘，冬季咖啡杯测，让我们真正的流量变成流量。
1: 赛总，其实刚才你也说到了消费者的这个需求，包括他们的习惯是越来越多元了。
2: 对。
1: 那我就很好奇，有没有倒逼着你们去做一些更深更精的这些变化，比如说我们的种植的方式，我们咖啡处理 的方式，还有就是我们有没有提供更多元化的场景，更多。

0: 元化的消费的方式给到我们的大众呢？
1: 这个是肯定有的。从消费者现在更加多元化的一些需求，从我们来说，我觉得也是动了不少脑筋去适应现在这样的变化。那这样呢，也其实也是蛮吻合我们精品咖啡精品化发展的这样的一个方向的。比如说我们在我们的庄园里边，我们的种植区域现在就会更加的细分，不是单一的只是一个种植。比如说我们会把我们的种植园给它专门的有一个专门的采摘体验区，可能那一块区域呢，我们就是会让游客走到那个地里边去采摘咖啡，是让游客自己去感受一下亲手采摘那个鲜红的咖啡果的这种乐趣。作为示范化的种植的，也会有这样的专门的区域。
0: 嗯，
1: 然后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除了种植咖啡之外，我们还会考虑到绿化、美化，比如我们在庄园里边会摘一些。

0: 这样的话就是让我们的种植园更加的丰富起来。嗯，然后从加工端呢，我觉得第一是精细化的要求会越来越高，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现在甚至在了我们的加工厂里边专门隔出了参观通道，因为大家的好奇心来到了以后都想去看一下怎么加工的。那为了不影响我们的加工区域，我们是在我们的初制加工厂专门隔离了参观通道的。另外呢，还有一个呢，我觉得是在产品多样化上面要动更多的脑筋，因为大家有不同的需求。比如说我们在生产的时候，大众的消费者他可能的他的口感更适口性更强，那针对我们精品咖啡的客户呢，我们就会把它做的专业度更高，以突出咖啡的风味为主。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民族文化的一些周边产品我们也在开发，想把当地的在地的一些民族化的东西呢给它体验出来。从产品的设计上来说，那我们也可以把少数民族文化通过一些现代化的设计，因为咖啡本身它是一个国际化的产品嘛，我觉得就是把国际化和我们原产地能够结合在一块儿。我们在临沧的两个县的咖农他们都是佤族，然后我们在我们的产品设计上就主要就用了佤族的红和黑，会有一些或者
1: 视觉元素吗？
0: 对对对。
1: 从全省的这个角度，我也想问一下吴秘书长，那从行业的协会的这个角度来看的话，为了让我们的消费者能够更好的体验到我们云南的咖啡，喝到品质更好的云南咖啡，我们都做了哪些工作呢？
2: 那么从行业的角度来说，我们消费的热情高涨是好事情，但是的话呢，我们从热情转为长情是需要非常严格的一套管理体系的。好咖啡不但要会种出来，还要能够管好它。
1: 是，
2: 所以我们在其实在3年前我们就开始牵头，由协会牵头，我们一起发起了数十项地方标准和行业标准的一个审核。而且我们从包含了从种植、加工、贸易以及后面的质量认证、品控，还有我们的赛事，通通都我们都发起了行业标准和地方标准。我们不仅给每一粒云南咖啡发了身份证，更实现了从田间到舌尖的可溯源。同时针对之前市场上关于香精豆这些违规的行业杂音，我们协会也多次明确发声，坚决抵制违规添加，并配合市场监管部门来进行强化行业的自律，用科学的管理和严格的标准守护云南咖啡的产业声誉。同时我们的软实力也在不断的加强，云南先后在宝山、普洱、大理都成立了咖啡产业学院，那么还有我们的农业大学也成立了咖啡的本科学历，为了整体的将云南的人才培养和我们的行业相结合，培育了专项的专业的行业人才，同时在整体的行业规范当中、职业规范当中，我们也同时推动了咖啡职业技能的相关的一些地方标准的认定，让我们的从业者不单单只是热爱咖啡在从业，也通过持证上岗的方式来认定这些匠人，来为我们云南咖啡储备相关的高技能人才。
1: 在普洱、宝山、临沧等地，通过研学体验、庄园旅游等方式，原产地正在努力拉近与消费者的距离。云南各地在咖啡的农文旅融合方面都做了哪些探索与实践，我们再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
3: 在普洱，比咖啡香气更浓郁的是这里咖啡产业蓬勃发展的气息。在乌金咖啡的智能化车间里，挂耳、灌装、研磨生产线全速运转，每13分钟就能生产出60公斤精品豆。这里已经不再是一个普通的咖啡原料基地，更成为了云南咖啡的精深加工高地。
4: 这个产地我们产量有2000多吨，产值超过8000万元，市场订单特别是国内精品市场的需求非常旺盛。
3: 目前普洱不仅凭借硬核品质获评中国咖啡之都，更通过标准制定、全链提质、业态创新，实现了生豆精品率、精深加工率的双重跃升。
5: 我们将依托我们的产业发展规划，向着打造全球知名中国咖啡品牌的目标稳步迈进，同时通过打造孟连精品咖啡街

0: 区、有风咖谷等特色空间，推动咖啡产业与文旅深度融合，拓展产业的多元价值。
1: 咖啡原产地如何接入溯源流量？宝山陆江坝也给出了清晰回答。在这里，游客可以认养咖啡苗，品尝咖啡宴，住进咖啡园，真正感受一粒咖啡的多元宇宙。
2: 这是我第一次体验制作咖啡，从咖啡豆磨粉、冲泡到品尝，整个过程很好玩。
3: 我们从建筑风格、室内的装修、功能配套等多个维度呢，与咖啡元素进行了一个深度的融合，打造沉浸式的咖啡主题、康养旅居体验。
1: 不种植咖啡的丽江，依托着文旅资源与庞大客流，也跃升为云南咖啡的国际展示窗口，更逐步构建起三产带二产促一产的全产业链条。丽江目前集聚了800多家咖啡经营主体，一杯咖啡看雪山，正成为丽江的文旅新名片。
4: 丽江兼具秀美自然风光与浓郁人文气息，本土咖啡风味独具特色。层次饱满，令人惊喜。
5: 大自然馈赠于雪山，这作为一个背景，每一个消费者感觉非常舒服。我们现在也在研发新品，就是主打云南咖啡豆，把云南这个豆子推出去。
1: 在昆明，以咖啡消费为主的新场景在不断推出或爆出圈。西山区的寻津街不断引入和街区气质贴合的咖啡加空间、咖啡加服装、咖啡加文创等跨界融合业态。坐在梧桐树下吃点甜品，喝杯咖啡，再逛一逛街角的小店，成为很多人闲暇时的选择。
6: 这边又有老房子的味道，然后又有年轻人喜欢的氛围，我感觉挺好的，想来逛一下。
1: 一粒小小的云南咖啡豆，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经历着一场从好产品到好品牌的精彩跨越。从本土原料精深加工率不断提升，再到咖啡加场景的创新出圈，云南咖啡正带着高原的独特风味席卷而来。
7: 王老师，您觉得云南咖啡文旅融合，我们有什么样的优势？尤其是要做到从只是简单的网红打卡，到留住这个流量长红，我们还有哪些可以做的呢？
8: 云南发展咖啡庄园的研学文化、咖啡主题的文旅文化，是天时地利和人和的兼备结果。云南拥有从北纬21度到25度的黄金咖啡种植带，普洱、宝山、德宏、临沧这四大产区各具有风土特色，再加上云南本身就有丰富的生物多样性、多民族文化和绝美的自然风光，这些都是其他的咖啡产区难以复制的符合优势。云南已经培养了一大批懂技术、有情怀的咖啡种植者和从业人员，他们既是生产者，也是最好的讲述者。但我们也必须清晰地看到，未来还有几个关键的瓶颈需要我们突破。第一点呢，就是产品缺品牌性，很多的庄园啊，它其实打卡内容是雷同的，同质化现象严重，缺乏独特的 IP 识别度。那么第二呢，是有流量无流量，很多消费者啊，他都是一次性的打卡，缺少它的复购率和忠诚度。那么第三呢，则是有故事缺表达。云南咖啡的历史文化资源非常丰富，但是啊，它其实是缺乏系统性和叙事体系以及专业内容的转化性的，这是需要我们后期深加工的一个部分。第四呢，是有热情缺标准。我们的咖啡庄园研学其实已经开展了不少，但是我们缺乏服务体系的构造，服务品质参差不齐，需要建立行业规范和认证体系。所以下一步，我们云南咖啡文旅需要在产品的精细化、品牌化、数字化、标准化四个方面同时发力，才能真正的把咖啡资源优势转化为市场优势。
7: 赛总，其实在您之前的这个介绍当中也反复说到了，我们大量的这个城市游客是走进你们的庄园去体验这个整个咖啡种植的全流程了，而且大家希望是深度的能够体验到当地的一些风土哈。那我想了解，就是在这个以咖啡作为交汇点来做这个农文旅融合方面，像秋破庄园你们都做了哪些尝试，会面临什么样的困难，以及你们有什么样的收获？
9: 我们现在更多的是对于我们的咖啡的客户进行一个分层，因为我们从种子到杯子

0: 其实我们接触到的客户还是有很多的不同，所以现在呢，我们更多的是对我们的客户进行了一个分层的一个设计。比如说大众的消费者，更让他们呢是一种科普类的一个体验感，采摘加工，然后包括做咖啡肥皂的制作。然后对于一些更专业的客户群呢，我们更多的是开设了一些专业的培训课程，像我们是跟国内的一些专业的培训机构合作，我们是做了一些鲜果处理的课程、咖啡师的课程培训，就是做了这样的分层。另外一个呢，做了一些线上的，比如说通过短视频和这个直播，直观的接触到看到咖啡树是怎么样生长的。
1: 那有没有在这个尝试的过程当中发现也面临着一些困难呢？
0: 庄园基本上都会在更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或者是更偏远的村镇，那就是专业性的人才在当地能够留得下来，然后又能懂种植，又能懂加工，还要懂运营，可能对这种复合型人才的需求是越来越高，在人才储备这一块需求会比较多。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在山里边的交通啊，还有基础设施啊，可能难免会有一些跟不上。这个也是我就想到了，从把我们的庄园从山里搬到了城市里，我觉得就是能够更近的接触到我们的消费区，大概是这样的。
1: 吴秘书长，您看赛总是从他自身经营的一个角度分享了他的一些经验，我也想请您从全省您所了解的这个行业目前的一些状况来给我们补充一些案例，比如说还有哪些庄园或者哪些精品咖啡他们是做得比较好的，值得我们来借鉴的。
2: 那么从现阶段来讲，就是我们可以看到云南的整体的咖啡产业的朝气蓬勃和火热程度是非常高的，但是它不单单是整个云南有全产业链这样一个优势，而是我们云南本身就得天独厚的地理人文的这些特色带动了我们整体的全产业链的一个发展。整个云南省的咖啡庄园已经是数十家了，而且都分布在我们的主产区临沧、德宏、宝山、普洱、怒江以及西双版纳，都是我们现在非常有文旅属性的一些非常优质的产区。那么像普洱这边的话呢，是做了一个有风咖谷，那么我们可以一站式打卡现在做的非常个性化的一些产品的咖啡庄园品牌。那么像宝山的话，有新寨咖啡村，一站式也是可以打卡中国咖啡第一村。那么在其他的地区，新的庄园也在吸引新的客流去打卡，但是的话呢，也就是刚才我们庄园的一个问题，就是可能在产季都在高峰期，所以我们也呼吁现在如果在文旅板块做得比较好的这些机构，像一些大型的旅行社还有一些旅行团，能够去维护好这个庄园的这个服务的同时，能够带动我们的消费者啊，就是真正的去体验，把这个体验和服务还有咖啡文旅的这个工作给它开展起来，就把这个示范做起来，所以可以联动一些真正的文旅资源来赋能在我们的咖啡农文旅这个板块。就像我们刚刚结束的滇池东西岸的这个咖啡文化节，不单单是融入了全产业链的整体的一个展示，同时还融入了我们云南的各地的特色人文，这是在全国咖啡节都看不到的，非常的稀有。所以我们云南是打通了农文旅商整个全产业链条，加上了文化，来推广云南的咖啡。
1: 王老师，现在我们来放眼一下比较远的一个想象吧，不知道您未来对云南的这个咖啡图景有一个什么样的想象，尤其是要充分的释放我们的咖啡的这个产业的优势，真正的实现云南的咖啡文旅的这个发展，关键在哪？
3: 长远来看，云南省要让咖啡文旅持续性带动云南的咖旅融合发展，关键在于构建一个相互赋能、互相成就的良性循环生态，而不是简单的咖啡为文旅引流，或者是文旅为咖啡带货。我个人认为需要把握三个可持续性，第一是内容可持续，我们不能每年都做同样的集市、同样的路线，而是要围绕云南咖啡的四季节律持续创造新的体验以及新的内容故事，要让我们的咖啡消费者常来常新。 第二。

0: 二个持续是利益可持续，我们要建立合理的利益连结机制，让种植的咖农、加工端的企业以及我们咖啡的消费者、商户们都能够从这个产业链当中受益，尤其是能够让原产地的咖农真正的分享到文旅融合发展所带来的增值红利。第三呢，是文化的可持续，我们要把云南咖啡的故事讲进云南文旅的大叙事当中，让咖啡成为一种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不是一个单独的孤立产品存在。那么最终我们希望看到的图景是，每一个来到云南的游客都会把咖啡庄园喝一杯咖啡列入他的必经打卡点，每一杯云南咖啡的背后，它都承载着一片土地的故事，一群人的匠心和一种生活方式的邀请。当云南咖啡和云南文旅真正融合在一起，云南就不仅仅是中国咖啡的产地了，它更会成为世界咖啡爱好者的诗与远方。
1: 好，非常感谢王老师今天通过视频连线的方式参与我们的讨论，也感谢在现场的两位嘉宾带来了你们的思考和分享。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

0: 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十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1: 我是一滴来自深山的小水滴，今天我穿过森林，流过小溪，一路歌唱。可是慢慢的，旅程变得艰难，泥沙想拖住我，微生物想拉住我。幸好遇见了你们，净水厂为我披上防护衣，抽样检测为我擦亮眼睛，崭新的供水管网护我向前。现在我跳进你的水杯，印着孩子的笑脸，化作你杯中的清甜。
2: 您的每一口安心，我们全程守护。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滴滴净水，健康云南。
3: 赶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4: 挑染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3: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4: 看，这次又进步了1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3: 不是，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真的欠揍啊！
4: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3: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4: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5: 妈妈，
6: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7: 北京时间13点整，
8: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7 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 我是小榴莲，美味又新鲜。通关路漫漫，一堵3-2天，眼看要变质，生鲜伤不起。唉，这通关路比我的刺还扎心呢。
9: 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的一项重大决策。
10: 生鲜货车验放完成，用时2小时28分。
1: 智慧口岸开，过关就是快。昨日枝头蹦，今天上餐桌。跨境路畅通，陆海新联动。想不到我小小榴莲也能乘着西部陆海新通道智慧口岸的东风，闯出自己的未来。
11: 开放合作路，共享胜利果。榴莲闯关，幸福通关。
0: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

0: 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1: 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云南新闻广播新闻速览。
2: 欢迎来到这一时段的新闻速览，我们一起来刷新即时资讯。国庆假期，云南假日文旅市场热力十足，差异化产品供给进一步丰富文旅市场业态。交通运输部的消息，昨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过3亿人次，全国交通出行迎来返程高峰。据交通运输部动态研判，今天全国高速公路有37个路段易发拥堵，主要集中在江苏、河北、安徽、广东、山东等省份。10月1号至5号，经港珠澳大桥口岸通行的港车北上、澳车北上车辆8.04万辆次，同比增长11.1%。网络平台数据显示，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含预售已超过10亿元。6号，2026年中国网球公开赛男单决赛，德米纳尔在比赛中因伤退赛，德约科维奇获得男单冠军。德约科维奇7次参加中网，取得34连胜，加冕中网7连冠。俄罗斯国防部6号发布消息称，俄军9号共接收超10000件各型装备，相关防护系统在研发过程中参考了俄方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获得的实战经验。

0: 我们首先来关注省内方面的消息。国庆假期，云南多地博物馆举办多彩活动，点亮群众假期文化生活，让人们在观展体验中品读历史文脉，厚植家国情怀。国庆期间，云南省博物馆推出今生丽水丽江雪社书画展和黄河从草原上流过鄂尔多斯青铜文化展两个新展览的同时，持续展出灰烬下的史诗意大利那不勒斯国家考古博物馆馆藏庞贝文物展。游客严立峰
1: 把北方和西南的青铜器做了一个这个连接，然后所以可以体现出中华文明的一个多元一体的这样的一个范式，对拓展我们的历史知识，然后增强我们的文化认同感，这是很有帮助的。
0: 省博物馆还推出跟着阿卷游远古等八场主题研学活动，以及海洋大乱斗等四场云博剧场，同时设置扎染、掐丝珐琅等手作体验和 VR 项目探秘古滇，让观众在观展之外感受多样文化体验。游客施海音：
2: 今天博物馆的活动很好玩，很开心，学到了三叶虫的知识，画了三叶虫的面具。
0: 云南省博物馆公共服务部副主任曹立芳：
3: 我们将那个闭馆的时间延长到了6:30，希望我们更多的观众走进博物馆，来博物馆中感受历史文脉，在节假日期间来体验这浓浓的文化历史味道。
0: 近日，红河州开远工业博物馆正式开馆，首日吸引400多名游客走进场馆，沉浸式感受开远工业发展的峥嵘岁月。场馆依托老发电厂旧址改造修缮而成，在最大程度保留老旧厂房原始机理与工业风貌的基础上，通过图文展示、实物陈列、场景复原、专业讲解等丰富形式，讲述开远因西而起、因煤而兴、成于米轨、得益于两河的历史故事。游客周琴：
4: 在那段年代防卫感特别强，通过参观我也第一次系统了解了开远工业发展历史，对孩子来说是一堂生动的乡土教育和爱国主义课堂，很有意义。
0: 昭通市博物馆举行爱国拓印体验活动，约30组家庭走进博物馆参观革命老区红色记忆展厅，聆听同心迎国庆青春献祖国微讲座，体验爱国主题拓印帆布包制作，感受爱国主义精神。澄江化石地世界自然遗产博物馆推出同唱一首歌同为一家人主题活动，众多游客齐聚展厅，在一年化石的见证下共同唱响国歌。此外，馆内趣味科普问答、化石互动体验等项目吸引了众多游客参与，在轻松的互动体验中学习古生物知识，了解生命演化的奥秘。游客陈佳琪：
5: 能在化石的见证下和大家一起合唱国歌，这种跨越亿万年的体验让我感觉特别的震撼。我们在这里既能够探索寒武纪生命的奥秘，还能和大家一起抒发爱国之情，我觉得这次是一次特别好的体验。
0: 游客张怡然：
6: 特别开心，觉得远古的小动物好神奇。
0: 澄江化石地世界自然遗产博物馆讲解员李梦娇：
7: 我们希望游客探寻远古生命奥秘的同时，厚植家国情怀。
0: 国庆假期，昆明大观公园金秋菊花文化展吸引了不少市民和游客前来打卡，公园也准备了丰富多彩的文旅活动，让游客在赏花的同时还能充分参与到多元的假日活动中。秋日烂漫，菊韵飘香，眼下昆明大观公园第32届金秋菊花文化展迎来最佳观赏期，园内12000多盆、300多个品种的菊花竞相绽放，造型菊、球菊、悬崖菊姿态各异，色彩缤纷，错落点缀在亭台楼阁与滇池碧波之间，绘就出一幅清丽雅致的秋日园林画卷。相较于北方短暂萧瑟的秋日花期，昆明温暖适宜的气候大幅拉长了菊花观赏周期。国庆期间，不少本地市民游客漫步花间，沉浸式感受春城秋日繁花常驻的独特景致，体验南北同赏秋菊风光各美的诗意意境。游客
8: 就已经 不是花中偏爱菊，此花开尽更无花。很高兴欣赏到我们那个大观园的菊花展。其实我们成都人民公园也有菊花展，所以来到这里感觉很似曾相识，也很亲切。
9: 来过大观园好多次了，每次来的感受都不一样。上次来是荷花，现在你看这么美的菊花，太美了，我很喜欢这里，周边也有很多美食，肚子饿了还去可以去品尝美食。
10: 就是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就是菊花的话，可能代表着一种淡雅吧，淡泊名利。来到这边感觉也挺热闹的，然后感觉也挺漂亮的。
5: 像外地很多都秋天了，然后其实看不到那么多的花，像昆明就不愧是春城，然后就算是到秋天了，这种菊花反而是一种很特别的景观。
0: 以花塑景，以景兴商。本次菊花文化展打破单一观光模式，融合非遗展示、国风体验、特色市集、多元业态，菊花米线、菊花酒、鲜花糕点等特色美食广受青睐，非遗花艺、汉服游园活动精彩纷呈，实现赏花、品食、赏艺沉浸式体验，繁花美景极具人气，有效拉动景区客流，持续带动周边餐饮、休闲业态升温，让秋日赏花经济持续释放民生暖意与城市活力。国庆假期，云南省图书馆正常对外开放，不少市民选择到馆阅读学习，在书香中度过假期。云南省图书馆各阅览区、自习区座无虚席，读者中有利用假期巩固知识、潜心学习的学生，有利用空闲时间提升自我的上班族，也有亲子共读、感受书香氛围的家庭读者。大家以书为伴，静心学习、充电，在书香气息中欢度国庆。市民
11: 去玩的话，人流量比较大，然后也感觉比较累，孩子作业也都他自己主动提出来，他不出去玩了，这个假期就想学习一下嘛，那图书馆的氛围要好一点。
12: 马上要考试了嘛，然后就选择来图书馆继续看书。今天来晚了，座位都没有了，然后我在二楼这里来站着选。
13: 图书馆的这个很安静，氛围很好，很适合在这里学习和写作业。
14: 外面环境可能人多比较嘈杂，而图书馆这种就是比较宁静一点、随和，所以呢，你在这个假期可能会收获更多的知识或者心得。
0: 为更好满足广大市民假期阅读需求，国庆期间云南省图书馆正常开放各阅览功能区域，优化服务保障，完善阅读环境，持续为市民提供图书借阅、自习阅读、文化体验等便民服务，全力营造安全有序

0: 舒适的阅读环境，让书香假期不打烊，文化惠民不断档。云南省图书馆党委书记、馆长杨和祥：
1: 国庆假期我们图书馆是正常开馆的，假期的人流量非常多，很多读者呢都到馆里来读书和参加我们许多的这个文化活动，多年来都是推行了这个文化志愿者服务的相关活动，有序的引导读者出入馆，节假日我们都延长一个小时的服务时间，欢迎广大读者走进图书馆，过一个欢乐充实而有意义的国庆假期。
0: 如今读书学习已经成为昆明市民假期生活的新选择、新风尚，大家在书香中积蓄能量，提升自我，让国庆假期更有内涵、更有温度。依托优良的生态气候和多彩的民族文化，德宏州持续推进文旅康养融合发展，吸引越来越多的游客从观光打卡走向常住安居。来听云南台记者丁万林的报道。
2: 今年国庆假期，德宏州2026各民族同跳一支舞暨陇川县木脑颂歌活动盛大启幕，上万名身着节日盛装的游客和各族群众纷纷入场，踩着同一个鼓点踏歌而舞。
3: 这个氛围很好，我很喜欢。
2: 木脑颂歌是景颇族最为隆重的传统节庆，2006年被列入第一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陇川也被誉为木脑颂歌之乡。
4: 很好玩，我也希望更多人来参与。
2: 当地还配套推出民族音乐会、篝火晚会、非遗展演、体育赛事、乡村文旅体验等系列活动，推动与文旅的深度融合。
5: 用非遗破圈、赛事引流、乡村消费，把黄金周人流转化为消费增量，努力从边城小众向云南文旅新爆点发展。
2: 作为国内唯一可稳定观测三种以上栖鸟的地区，盈江被誉为中国鸟类资源第一线。借助观鸟经济，这里逐步衍生出自然民宿、生态研学等业态，用一种活着的日常吸引旅居客在此常住，
6: 让旅居盈江不再是住在盈江，而是生活在盈江。
2: 在这里，木脑颂歌体验、农场采摘、围炉夜话、健康讲座、傣族手作等特色活动常态化开展，让旅居客深度体验边疆民族生活。
7: 客人刚来的时候还带着城市的紧绷感，在这里住了一段时间过后，说话慢了，笑容也多了，也会主动跟邻居打招呼，也会关心就是菜地和花园，从客人变成了家人的这种状态特别明显，
8: 就像一个家人一样的到了一些寨子里面去做客，体验那种少数民族的文化风光，挺好的，很有新意的。
2: 作为以暖冬候鸟市康养旅居目的地定位的德宏，目前泉州旅居产业正处在快速上升期。2025年，泉州旅居人数达到21.01万人，同比增长38.54%。截至今年八月，旅居人数已达14.38万人，同比增长1.5%。

0: 好，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普洱。10月1号至7号，在普洱澜沧民族团结进步广场，民族风情茶韵澜沧，2026澜沧好物集，澜沧味道特色美食体验，葫芦藏药运健康贺双节三大主题活动同步开展，各族群众欢聚广场，共庆佳节。本次活动以民族文化为底色，以澜沧特色农产、民族美食、传统医药文化为核心，设置40余个展位，各展位各具特色，民族传统元素随处可见。不少市民携家人前来打卡游玩，外地游客驻足品鉴选购，现场处处洋溢着民族团结、欢乐祥和的节日氛围。昆明游客李维希：
1: 就是这个流苏，它很有设计感，所以我喜欢它，我想把它带出去玩。
0: 在好物集展区，民族手工艺品、本地农特产品琳琅满目，来自本土手作艺人纷纷拿出看家好物向参观者展示。民族服装商户八妹：
2: 蛮有意义的，主要是把拉祜族啊自己民族的一些东西做一个小的宣传，让大家能够喜欢这个民族，能够了解拉祜族，我觉得挺开心。
0: 一旁的澜沧味道特色美食体验区人气居高不下，少数民族传统小吃、本地特色菜肴吸引众多食客，现做现卖的特色美食香气扑鼻，游客市民边逛边尝，沉浸式感受舌尖上的澜沧。商户彭琼：
3: 我就是想报名这个澜沧的特色，分享食客，这个就是我的极大的收获了。
0: 葫芦藏药运健康贺双节，民族康养展位前同样人头攒动，参展人员依托传统民族医药文化开展健康咨询、理疗体验、民族药展示等服务，向群众科普传统民族医药知识，送上健康祝福。澜沧县中医医院中医医师胡义璇：
4: 有一些我们做的，比如说药枕呀，或者是合剂呀、香囊呀等等，就是从内到外，我们中医都有产品，我们的医生会根据你的体质来开不同的方。
0: 活动期间，三大主题板块联动，将特色产业、美食文化、民族医药融为一体，在丰富群众节日文化生活的同时，搭建起本土特色产品展示展销平台，充分展现澜沧多姿多彩的民族风情，彰显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生动图景。连日来，昆明长水机场建设工程稳步推进。国庆节前，昆明长水机场综合交通中心高铁门脸雨水管道安装工程顺利完成，为渝昆高铁消防验收和全线贯通奠定基础。建设团队针对涉铁区域施工特点，制定专项安全防护方案，全程严控临近高铁线施工安全，高质高效完成雨水管道安装全部工序。中铁建设集团昆明长水国际机场改扩建工程机电安装工程总工程师张扬：
5: 我们国庆期间不停工，配合预留预埋的机电管线安装，下一步依次推进机电管线的管综安装、管线辐射、设备等就位工作。
0: 作为昆明长水国际机场改扩建工程项目的智慧大脑，综合交通中心集成智能停车引导、旅客快速通关、多交通方式智能调度等一系列 AI 系统，建成后这里将实现高铁、地铁、机场快线等多种交通方式的无缝换乘。10月2号，昆明长水机场 T2 航站楼北段 B1 区主楼首批钢结构网架顺利提升到位，新建的 T2 航站楼北段体量庞大，造型独特，屋面面积超10万平方米，用钢量达1.3万吨，整个屋顶为超大跨度异形曲面设计，由38根花瓣柱支撑，造型新颖，施工精度和安全标准极高，建设难度位居同类大型航站楼工程前列，钢结构网架顺利提升就位，标志着项目正式进入屋面主体施工核心阶段，距离全新更大更便捷的航空枢纽更进一步。中建八局昆明长水机场 T2 航站楼北段项目指挥长李林：
6: 此次钢网架提升采用了地面拼装整体同步提升的方式实施，总计2000多吨的巨型钢网架运用了分级加载、静置检测、匀速提升、全程智能监控、精细微调，稳稳实现了毫米级精准就位。
7: 热点聚焦，把握新闻第一线，事件再近一点，随时刷新，总有新鲜，直击最关注，新闻进行时。

0: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国内和国际方面的消息。今天是国庆中秋假期的最后一天，昨天起铁路返程客流明显增加，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415万人次。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到昨天已发送旅客超过2.5亿人次。这个国庆假期，祖国各地活动丰富多彩，处处洋溢着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人们欣赏美景，礼赞幸福生活。
1: 这个国庆假期，秋高气爽，人们走进大自然，感受美好生活。在青海乌兰，十月的茶卡盐湖水天一色，风景如画，自然风光搭配多彩文旅活动，让游客流连忘返。假期前5天，景区已经接待游客近15万人次。

0: 一边欣赏盐湖美景，一边参与主题活动，沉浸式体验到了高原风情，过节的仪式感满满。
1: 在陕西，秦岭主峰太白山，漫山彩林，云海翻涌，远道而来的游客既可以远观巍巍秦岭一山分南北的壮观景象，也能近距离观看国家级非遗秦腔表演。在内蒙古呼伦贝尔额尔古纳，林海秋色吸引八方游客，游客还可以乘坐景区的网红小火车，360度沉浸式饱览大西安岭西路的秋日盛景。在广东韶关，丹霞山景区在12处点位布置了川剧变脸、飞花令等演艺互动项目，受到游客欢迎。在宁夏沙坡头景区，人流如织，游客在筏工的歌声中乘羊皮筏子漂流黄河，搭乘高空飞索俯瞰大漠长河壮阔景色。国庆期间，北京14家市属公园已经接待游客超385万人次，大家漫赏园林，徜徉花海。在天坛公园，21万株鲜花盛放，与祈年殿等古建相映成趣。颐和园秋色正浓，丹桂飘香，游客泛舟湖上尽赏山水美景。这个国庆假期，夜晚的活动同样精彩。在四川都江堰，夜幕降临，光影艺术实景演出结合武术、歌舞、互动游戏等形式，为游客营造出历史文化深厚又流光溢彩的沉浸式夜游体验。
2: 视线转向国际方面，根据朝中社7号的消息，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在俄罗斯总统普京10月7号生日之际向其致去贺电，向他致以亲切的祝贺和问候。韩国部分亚运会金牌得主发表免兵役比夺金牌更重要的不当言论之后，韩国国防部6号表示，正在考虑收紧甚至废除针对运动员和艺术界人士的兵役豁免制度。根据韩媒消息，韩国实施义务兵役制度，所有健康成年男性必须服役18到21个月。不过在政府指定的国内国际比赛中获得最高奖项的艺术界人士和运动员大多可免除兵役。国际奥委会6号表示，截至目前，德国、匈牙利、印度、卡塔尔、韩国、南非和土耳其7国明确表达了申办2036年奥运会的意愿。2036年奥运会举办权之争正逐渐升温，最终结果将于2029年年中揭晓。
3: 拥抱阳光，天气刚好。天气早知道，
2: 为了24小时，昭通南部、丽江东部、临沧西南部、普洱西南部阴有阵雨，省内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昆明主城区多云转晴，13到21度。好，感谢各位收听这一时段的节目，也欢迎持续停留云南新闻广播。

0: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1: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0: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1: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0: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0: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十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1: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2: 预防酒驾，这些要点您要知道。
3: 老李，咱们喝了不少了，请个代驾吧。
4: 不用，我酒量好，喝那么一点儿不影响我开车。
3: 哎，不行不行，听我的吧，咱们还是请个代驾。
4: 好好好，听你的，那我先把车从停车场挪出来总行了吧。
3: 哎，老李，这也不行啊，酒驾的认定和个人酒量的大小没有关系，而要看驾驶人血液中酒精含量值，还有啊，机动车发动并发生位移，驾驶人即处于驾驶行为中，酒后驾驶，驾驶人的控制能力和反应能力都会有不同程度的降低，易发生交通事故。如果醉驾，将会因危险驾驶罪受到惩处。
2: 拒绝酒驾，从你我做起。云南新闻广播提醒您谨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
5: 聚焦时事。

0: 可体重啊却在几周甚至几个月内停滞不前，这是为什么呢？
1: 这一阶段啊，最容易让人产生挫败感，不少人会因此放弃努力，甚至重拾不良的习惯，导致体重反弹。事实上，平台期是身体适应变化的正常生理反应，只要掌握科学的方法，就能顺利突破。
0: 哦，那么我们的身体会给我们发出什么样的信号吗？
1: 平台期的出现本质上是身体的节能机制在起作用。当我们通过减少热量摄入或增加运动消耗来减轻体重时，身体会逐渐适应新的能量平衡状态，基础代谢率也会随之降低，以减少能量的消耗。这就是所谓的代谢适应。同时，体重下降会导致运动时的能量消耗减少，携带更少，体重移动需要的能量更少。而饮食习惯的固化也可能让热量摄入的悄悄回升，比如不知不觉中增加了食物的分量。
0: 嗯，主任，自己是否进入平台期，有没有一个判断的标准呢？
1: 有的，子云。
0: 嗯，
1: 有两个关键标准。一是体重连续2到3周没有明显变化，波动在1公斤以内；二是体脂率、腰围等指标也没有改善。需要注意的是，偶尔1到2周的体重停滞可能是正常的生理波动，不必过度焦虑，只有持续的停滞才需要干预。
0: 主任呢，在平台期啊，会消耗我们的减脂耐力，容易放弃。那针对平台期有没有破解的方法呢？
1: 有的，子云。平台期最有效的破解方法之一呢，是对饮食进行微调而非大修。首先可以尝试卡路里循环，就是每周安排1到2天的高碳水日，在其他日子保持正常的热量摄入。高碳水日呢，可以适当增加全谷物、薯类等复合的碳水化合物的摄入，比平时增加20%到30%。这种短期的热量波动能刺激代谢激素的分泌，打破身体的节能模式。其次呢，重新审视蛋白质摄入是否充足。蛋白质不仅能维持肌肉量，还能提高饱腹感和基础代谢率。平台期可以将蛋白质在每天的热量中所占的比例提高到25%到30%。例如早餐加一个鸡蛋，午餐增加一份鸡胸肉，晚餐搭配豆腐或者鱼虾，同时减少精致碳水和添加糖的摄入，避免血糖波动过大导致的脂肪堆积。另外啊，增加膳食纤维的摄入也能帮助突破平台期。膳食纤维能延长饱腹感，促进肠道蠕动，还能调节肠道菌群平衡。可以在饮食中加入更多的奇亚籽啊、魔芋啊、芹菜啊、西兰花等富含膳食纤维的食物，每天膳食纤维摄入量建议达到25到30克。
0: 嗯，主任，那在平台期的运动计划需要做一些改变吗？
1: 需要的，这个时候需要给运动计划进行升级换代。
0: 哦，那怎么做呢？
1: 身体对运动的适应速度呢，往往是快于饮食的。长期坚持同一种运动方式会导致热量消耗下降，此时呢，需要通过运动多样性和强度调整来打破这个适应。如果一直坚持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比如说快走啊、慢跑，可以尝试加入高强度的间歇训练，例如每周2次将慢跑改为跑1分钟、快走30秒的循环，能有效地提升后燃效应，运动后持续消耗热量的效应。力量训练也需要定期调整。如果长期进行相同重量和组数的一个训练，肌肉呢会逐渐适应，不再增长。可以通过增加重量、减少组间休息时间、改变训练动作等方式提升训练的强度。例如将俯卧撑改为宅距的俯卧撑，将哑铃弯举改为交替弯举，刺激肌肉的不同纤维，增加肌肉量以提高基础代谢。此外，增加日常非运动性活动也很重要。研究表明，非运动性活动产热在总的能量消耗中占比可以高达15%到30%。平台期可以有意识地增加日常活动量，比如多做家务、站立办公、散步时加快步数等。这些微小的改变能积累更多热量消耗。
0: 嗯，平台期啊，我们需要给运动计划进行升级换代。平台期呢，还要有意识地增加日常的活动量，这样呢，我们就可以走出平台期了吧？
1: 子云，还有一点非常重要
0: 哦，
1: 睡眠不足和压力过大也会导致平台期延长，是一个。

0: 隐形杀手。
1: 哦，在这方面呢，我可没有想到啊，睡眠不足和压力过大也会影响减脂啊。
0: 是的，长期睡眠不足会导致瘦素、抑制食欲的激素分泌减少，饥饿素促进食欲的激素分泌增加，不仅会增强食欲，还会降低代谢的效率。平台期要保证每天7到8小时的高质量的睡眠，避免熬夜，睡前1小时远离电子设备，营造良好的睡眠环境。压力会导致皮质醇水平升高，而皮质醇过高会促进腹部脂肪堆积，抑制代谢。可以通过每天10分钟的冥想、深呼吸练习或温水泡脚来缓解压力。研究发现呢，每天进行20分钟的正念冥想，能有效降低皮质醇的水平，改善代谢指标，帮助突破平台期。
1: 嗯，正念冥想、深呼吸练习、温水泡脚，哎，这些方法呀，非常的简单而实用，大家呀，不妨在今晚就试试。桂丽主任呐，我还有一点呢，比较焦虑，突破平台期之后，怎样保持体重，预防反弹呢？
0: 是的，这是大家非常头疼的问题。很多人在体重下降以后，立刻恢复以前的饮食习惯，导致体重呢迅速的回升。预防反弹的核心是渐进式调整和建立新的饮食基线。当体重达到目标范围以后呢，不要立刻增加大量的热量的摄入，而是每周缓慢增加100到200千卡的热量，比如说多吃一份水果或者一小把坚果。同时呢，密切监测体重变化，找到身体能维持稳定体重的一个热量平衡点。另外，建立饮食日志的习惯能够有效的预防反弹。通过记录每天的饮食和体重变化，能及时发现饮食中的问题，比如不知不觉中增加了零食的摄入，并进行调整。研究表明，坚持记录饮食的人，长期维持体重的成功率是不记录者的3倍。同时，保持规律的运动习惯至关重要。即使体重达到了目标，每周仍然需要保持150分钟的中等强度的运动和2到3次的力量训练，避免肌肉量的下降导致代谢力的降低。可以将运动融入兴趣爱好中，比如参加舞蹈班、徒步社团等，让运动成为生活的一部分而非负担。
1: 健康体重的管理不仅仅是个人的努力，还深受周围环境的影响啊，像家庭的氛围、社交的场合、工作环境等等，都会潜移默化地影响我们的饮食和运动习惯。构建一个支持健康生活的生态系统，能够让体重管理变得更轻松、更可长期持续呀。
2: 健康是金，平安是福，有健康才有未来。健康生活。
1: 听众朋友，刚才呢，我们聊到了平台期形成的几个常见的原因。其实啊，很多的朋友在体重管理的过程当中，都会遇到就像开车遇到长上坡啊，看似没有进展，其实呢，你正在积蓄力量。记住，真正的健康体重不是瘦下来，而是稳得住。本期的健康生活节目中啊，我们有幸邀请到云南省第三人民医院内分泌科主任桂丽教授，为大家健康科普，告别不良习惯，拥抱健康体重的第二部分，突破平台期。这里是每周三2点半首播，周四早上9点半重播的健康生活。我是紫云，请您锁定收听。
2: 提升公民健康素养，养成健康生活方式，健康生活，云南新闻广播。每周三2点半，诚邀一线名医专家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1: 桂丽主任呢，通过节目的上半段，我们知道了不良的习惯是导致体重失控的幕后黑手。那我们该如何告别这些不良习惯，拥有健康的体重呢？
0: 家庭是习惯养成的核心场所，家人的支持与否直接决定了体重管理的成败。首先，从厨房改造开始，减少家中不健康食物的储存，可以将薯片啊、饼干啊、糖果 等零食替换为坚果、水果、无糖酸奶等健康的选择，将精致米面换成糙米、燕麦、全麦面粉，让健康食物成为随手可得的选择。其次，培养全家共同的健康饮食习惯，可以和家人一起制定每周的饮食计划，共同参与买菜和做饭的过程，让孩子从小养成健康的饮食偏好。研究发现，经常和家人一起吃饭的人，超重和肥胖的风险比单独吃饭的人低25%。在餐桌上，尽量减少边吃边看电视或玩手机的习惯，专注于食物的味道和饱腹感，避免无意识过量的进食。另外，全家一起参与运动，能提高坚持的动力，可以选择适合全家的运动方式，比如周末一起骑自行车、爬山、打羽毛球，或者每天晚饭后一起散步30分钟。家长的运动习惯会直接影响孩子。一个热爱运动的家庭，孩子更可能养成积极的运动习惯。
1: 嗯，好，谢谢主任啊，您说的非常的详细啊。我们来回答一下听众的提问吧。这位朋友叫春江花月夜，他是这样问的。他说呀，我每天应酬比较多，当我体检呢查出三高的时候，我非常恐惧每晚的大餐和美食，我又想健康，又不想失去朋友，想请问一下专家，如何应对社交场合的美食挑战呢？
0: 社交场合呢，是体重管理的重灾区。
1: 嗯，
0: 聚餐、应酬、节日庆祝等场合呢，往往充满高热量食物和饮酒的诱惑。学会在社交中坚守健康原则，同时不影响社交氛围，需要一定的技巧的。参加聚餐前，可以先在家吃一些低热量、高纤维的食物，比如说蔬菜沙拉、酸奶，避免过度饥饿导致在餐桌上暴饮暴食。点餐时主动选择蒸、煮、烤的菜品，减少油炸、红烧类的食物。同时呢，可以主动要求少盐、少糖。进餐时先采用1/2蔬菜、1/4蛋白质、1/4主食的餐盘比例，先吃蔬菜和蛋白质，再吃主食，有助于控制总热量的摄入。面对饮酒的场合呢，尽量选择低热量的饮品，比如说干红葡萄酒、啤酒，每次不要超过1瓶，避免鸡尾酒、甜酒等高糖饮品，可以用水加柠檬片或者茶来代替酒精饮料，或者告诉朋友自己正在进行健康计划，寻求他们的理解和支持。研究表明，得到社交圈支持的人，长期维持健康体重的概率更高。对于节日和庆典等特殊场合，不必过于严格限制自己，少量品尝喜欢的食物能减少心理压力，但要注意控制分量，避免补偿心理导致的过量进食。节后可以通过增加运动和调整饮食，及时将体重调整回正常范围。
1: 谢谢主任啊，您说的非常的详细啊，我们都可以在平时借鉴这些好的方法。我们继续来看宁静致远的提问，他说呀，主任好，我是一位三高慢性病的患者，已经5、6年了，现在吃药控制着血压和血脂，医生让我减脂，可是我老公患有糖尿病，他要吃少吃好，我每次做饭都很纠结。不知道怎样搭配我们俩的饭菜，才能吃得既营养又健康呢？
0: 宁静致远，您好啊！您的这个问题呢，也是大多数的家庭比较关心的问题，非常具有代表性。我建议通过基础一致、局部调整的原则来搭配饭菜，这样呢，既能满足您减脂和控三高的需求，也能帮助您先省控糖。下面呢，有一些方法呢，可以供您借鉴。首先呢，确定一个共同的基础餐，满足两人的核心需求，所有的菜品呢，一定是要按照低油、低盐、低糖、高纤维的原则来做，这是适合您和先生的共同基础。比如说主食啊，最好呢采用这个全谷物加杂豆代替部分的白米、白面。比如蒸饭的时候呢，加1/3的糙米、燕麦、红豆，既能帮您增加饱腹感，它呢有利于减脂。也能帮助您先生延缓血糖的上升，因为这一类的食物呢，升糖指数是更低的。在蛋白质的摄入方面呢，建议呢优先选择低脂高蛋白的食材，比如说清蒸鲈鱼、漆皮的鸡胸肉、豆腐、鸡蛋、瘦牛肉，每次呢每人吃手掌心大小，约100到150克，避免肥肉、加工肉，比如说香肠啊、培根等等。在蔬菜方面呢，每天保证至少500克。以绿叶菜，比如说菠菜、生菜、瓜茄类为主，做法呢以清炒、焯水、凉拌为主，少放炒菜的油，每天不要超过25克。 另外呢，针对你们两个人的差异呢，做一个局部的调整。比如说，您的调整呢是要侧重于减脂，主食量呢可以比先生呢略少一些。比如说，你先生吃一小碗杂粮饭，您吃1/3碗，用额外的蔬菜，比如说焯水的西兰花、凉拌的黄瓜来增加饱腹感，要避免饿肚子啊。可以适量吃一些低脂肪的豆制品，比如说嫩豆腐、豆干，或者是每周吃2次清蒸鱼，比如说鲈鱼呀、鳕鱼呀，补充优质蛋白的同时呢，它不会增加过多的热量。对于您先生的调整呢，他是因为要侧重于控糖，他要严格的控制主食的量，避免额外的吃精致碳水，比如说白馒头啊、面条啊、糕点啊。如果他想吃水果，选择低糖分的，比如说苹果啊、梨呀、草莓，并且呢是在2餐之间吃，每次呢不要超过200克，避免餐后立即吃水果，这样会升高血糖。另外呢，炒菜的时候呢，除了少放油，还要完全不放糖，可以用醋、酱油，酱油呢要选择低盐款的葱蒜调味。另外呢，给您提供一个简单的食谱啊，供您参考。比如说早餐呢，可以共同吃一个水煮蛋，加一杯无糖豆浆。您呢可以加一小份的凉拌菠菜，先生呢加一小份蒸南瓜来替代部分主食。午餐呢，可以共同吃清蒸鲈鱼，加一个清炒的油麦菜。主食您吃1/3碗的杂粮饭，先生呢吃一小碗杂粮饭。晚餐呢，可以共同吃豆腐的蔬菜汤，可以按照这个思路搭配，既能保证两个人的营养需求，又能分别辅助控制病情，慢慢适应以后呢，也不会觉得做饭麻烦。
1: 听众朋友，今天呢，我们聊了如何科学突破平台期，更重要的是呢，如何让成果不反弹。记住三个关键词：规律、均衡、可持续。体重管理不是百米冲刺，而是一场和自己长期友好相处的马拉松。希望大家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啊，把今天听到的方法慢慢融入到生活，用健康的方式遇见更好的自己。最后啊，非常感谢桂丽主任的健康分享。
0: 感谢子云，感谢云南新闻广播的邀请，也希望通过我的介绍能让大家收获知识，谢谢大家。
1: 感谢您的分享，也感谢大家对于健康生活节目的支持和喜爱。我们每期节目啊，都是一个贴近大众的健康主题，您呢，可千万别错过了下一期的播出内容哦。我们下期再会。
2: 如果输了健康，赢了世界又如何？
3: 有健康才有未来。
2: 打好健康四大基石：合理膳食、适当运动、戒酒限烟、心理平衡。
3: 设定一个健康目标，
2: 期许生活无限美好。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兆赫 AM5767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2: 老师，为什么彩虹有7种颜色呀？
3: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4: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5: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6: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7: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云南新闻广播，新闻从这里开始。如果您在路上，可以搜索 FM105.8 AM576，也可以通过蜻蜓 FM 学习强国找到云南新闻广播同步收听。您还可以关注云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七彩云平台同步收看直播，又或者是云南广播电视台七彩云端 APP。 独立价值判断，勾勒独到新闻视角，主流资讯观点，融汇多方信息资源。云南新闻广播，一路有我，新闻伴随左右。
8: 游客朋友们请注意，我们即将进入风景区。
9: 这是怎么了？
10: 不好，地震了！
9: 大家不要慌，装稳扶手，我们马上靠边停车。大家一个一个的排队下车。
11: 不好，山上有滚石下来了，大家快跑啊！
9: 大家护住脑袋，跟着我，往和滚石垂直的方向跑。
10: 这边离山比较远，应该安全一些。
11: 啊，我女儿今天不舒服，就在酒店休息了，不知道她现在怎么样了。
9: 打个电话试试，告诉她赶紧起床，躲在桌子下面。
11: 哎，打不通啊，急死人了。
9: 地震可能造成了通讯信号暂时中断，别着急，一会儿再打一下试试。
10: 停了停了，好像没事了。
9: 可能还有余震，咱们马上去那边的应急避难场所。
12: 国家应急广播提醒您，旅行途中遇地震，有序疏散，勿头部。

0: 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云南新闻广播新闻速览。
1: 欢迎来到这一时段的新闻速览，我们一起来刷新即时资讯。今天全省高速迎来返程高峰，根据省交通运输厅的消息，预计今天全省高速公路出口流量约248.81万辆，较平日增长49.71%。国庆假期前六天，全省高速公路出口日均流量约244.68万辆，同比增长1%。据河口出入境边防检查站统计，截至10月6号12时，2026年中越边境河口口岸出入境人数达500.03万人次，日均出入境旅客达1.79万人次，同比增长6.12%。今天全国铁路迎来返程客流最高峰，预计发送旅客2415万人次。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到昨天已发送旅客超2.5亿人次。国家医保局日前发布数据，1月至8月，我国基本医疗保险含生育保险统筹基金总收入约2.07万亿元，总支出约1.55万亿元，医保基金整体运行平稳。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国庆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1亿。《神探之痕迹》《重生二》《什么意思夫妇》等多部国庆档影片官宣全球上映。据美国国会研究服务部5号发布的报告，自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以来，共有81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包括12架 F-15 战机。据乌克兰方面7号的消息，俄罗斯军队当天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乌克兰首都基辅，造成2人死亡，多处建筑受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6号晚发文说，情报显示俄军正准备发动大规模打击，乌军已做好应对准备。
0: 纵览新闻权威发布，聚焦民生，分秒畅听云南。全天新闻纵览，听云南全景情，听天下风云。

0: 我们首先来关注省内方面的消息。国庆假期，云南多地博物馆举办多彩活动，点亮群众假期文化生活，让人们在观展体验中品读历史文脉，厚植家国情怀。国庆期间，云南省博物馆推出今生丽水丽江雪社书画展和黄河从草原上流过鄂尔多斯青铜文化展两个新展览的同时，持续展出灰烬下的史诗意大利那不勒斯国家考古博物馆馆藏庞贝文物展。游客严立峰
1: 把北方和西南的青铜器做了一个这个连接，然后所以可以体现出中华文明的一个多元一体的这样的一个范式，对拓展我们的历史知识，然后增强我们的文化认同感，这是很有帮助的。
0: 省博物馆还推出跟着阿卷游远古等八场主题研学活动，以及海洋大乱斗等四场云博剧场，同时设置扎染、掐丝珐琅等手作体验和 VR 项目探秘古滇，让观众在观展之外感受多样文化体验。游客施海音：
2: 今天博物馆的活动很好玩，很开心，学到了三叶虫的知识，画了三叶虫的面具。
0: 云南省博物馆公共服务部副主任曹立芳：
3: 我们将那个闭馆的时间延长到了6:30，希望我们更多的观众走进博物馆，来博物馆中感受历史文脉，在节假日期间来体验这浓浓的文化历史味道。
0: 近日，红河州开远工业博物馆正式开馆，首日吸引400多名游客走进场馆，沉浸式感受开远工业发展的峥嵘岁月。场馆依托老发电厂旧址改造修缮而成，在最大程度保留老旧厂房原始肌理与工业风貌的基础上，通过图文展示、实物陈列、场景复原、专业讲解等丰富形式，讲述开远因西而起、因煤而兴、成于米轨、得益于两河的历史故事。游客周琴：
4: 这里的年代氛围感特别强，通过参观我也第一次系统了解了开远工业发展历史，对孩子来说是一堂生动的乡土教育和爱国主义课堂，很有意义。
0: 昭通市博物馆举行爱国拓印体验活动，约30组家庭走进博物馆参观革命老区红色记忆展厅，聆听同心迎国庆青春献祖国微讲座，体验爱国主题拓印帆布包制作，感受爱国主义精神。澄江化石地世界自然遗产博物馆推出同唱一首歌同为一家人主题活动，众多游客齐聚展厅，在一年化石的见证下共同唱响国歌。此外，馆内趣味科普问答、化石互动体验等项目吸引了众多游客参与，在轻松的互动体验中学习古生物知识，了解生命演化的奥秘。游客陈佳琪：
5: 能在化石的见证下和大家一起合唱国歌，这种跨越亿万年的体验让我感觉特别的震撼。我们在这里既能够探索寒武纪生命的奥秘，还能和大家一起抒发爱国之情，我觉得这次是一次特别好的体验。
0: 游客张怡然：
6: 特别开心，觉得远古的小动物好神奇。
0: 澄江化石地世界自然遗产博物馆讲解员李梦娇：
7: 我们希望游客探寻远古生命奥秘的同时，厚植家国情怀。

0: 国庆假期，云南省图书馆正常对外开放，不少市民选择到馆阅读学习，在书香中度过假期。云南省图书馆各阅览区、自习区座无虚席，读者中有利用假期巩固知识、潜心学习的学生，有利用空闲时间提升自我的上班族，也有亲子共读、感受书香氛围的家庭读者。大家以书为伴，静心学习、充电，在书香气息中欢度国庆。市民
1: 出去玩的话，人流量比较大，然后也感觉比较累，孩子作业都他自己主动提出来，他不出去玩了，这个假期就想学习一下嘛，那图书馆的氛围要好一点。
2: 马上要考试了嘛，然后就选择来图书馆继续看书。今天来晚了，座位都没有了，然后我在二楼这里来站着学。
3: 图书馆的这个很安静，氛围很好，很适合在这里学习和写作业。
4: 外面环境可能人都比较嘈杂，而图书馆这种就是比较宁静一点、随和，所以呢，你在这个假期可能会收获更多的知识或者心得。
0: 为更好满足广大市民假期阅读需求，国庆期间云南省图书馆正常开放各阅览功能区域，优化服务保障，完善阅读环境，持续为市民提供图书借阅、自习阅读、文化体验等便民服务，全力营造安全有序舒适的阅读环境，让书香假期不打烊，文化惠民不断档。云南省图书馆党委书记馆长杨和祥：
5: 国庆假期我们图书馆是正常开馆的，假期的人流量非常多，很多读者呢都到馆里来读书和参加我们许多的这个文化活动，多年来都是推行了这个文化志愿者服务的相关活动，有序的引导读者出入馆，节假日我们都延长一个小时的服务时间，欢迎广大读者走进图书馆，过一个欢乐充实而有意义的国庆假期。
0: 如今读书学习已经成为昆明市民假期生活的新选择、新风尚，大家在书香中积蓄能量，提升自我，让国庆假期更有内涵、更有温度。

0: 国庆假期，昆明大观公园金秋菊花文化展吸引了不少市民和游客前来打卡，公园也准备了丰富的文旅活动，让游客在赏花的同时还能充分参与到多元的假日活动中来。秋日烂漫，菊韵飘香，眼下昆明大观公园第32届金秋菊花文化展迎来最佳观赏期，园内12000多盆300多个品种的菊花竞相绽放，造型菊、球菊、悬崖菊姿态各异，色彩缤纷，错落点缀在亭台楼阁与滇池碧波之间，绘就出一幅清丽雅致的秋日园林画卷。相较于北方短暂萧瑟的秋日花期，昆明温暖适宜的气候大幅拉长了菊花观赏周期。国庆期间，不少本地市民游客漫步花间，沉浸式感受春城秋日繁花常驻的独特景致，体验南北同赏秋菊风光各美的诗意意境。游客
1: 借用一句诗，就是不是花中偏爱菊，此花开尽更无花。很高兴欣赏到我们那个大观园的菊花展，其实我们成都人民公园也有菊花展，所以来到这里感觉很似曾相识，也很亲切。
2: 来过大观园好多次了，每次来的感受都不一样，上次来是荷花，现在你看这么美的菊花，太美了，我很喜欢这里，周边也有很多美食，肚子饿了还就可以去品尝美食。
3: 就是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就是菊花的话可能代表着一种淡雅吧，淡泊名利。来到这边感觉也挺热闹的，然后感觉也挺漂亮的。
4: 像外地很多都秋天了，然后其实看不到那么多的花，像昆明就不愧是春城，然后就算是到秋天了，这种菊花反而是一种很特别的景观。
0: 以花塑景，以景兴商，本次菊花文化展打破单一观光模式，融合非遗展示、国风体验、特色市集、多元业态，菊花米线、菊花酒、鲜花糕点等特色美食广受青睐，非遗花艺、汉服游园活动精彩纷呈，实现赏花、品食、赏艺沉浸式体验，繁花美景极具人气，有效拉动景区客流，持续带动周边餐饮休闲业态升温，让秋日赏花经济持续释放民生暖意与城市活力。据莫憨出入境边防检查站的统计，国庆期间莫憨铁路口岸累计验放来自31个国家和地区的出入境人员近7000人次，其中免签入境的外国人占比超58%。视线转向德宏，依托优良的生态气候和多彩的民族文化，德宏州持续推进文旅康养融合发展，吸引越来越多的游客从观光打卡走向常住安居。来关注云南台记者丁曼林的报道。
5: 今年国庆假期，德宏州2026各民族同跳一支舞暨陇川县木脑纵歌活动盛大启幕，上万名身着节日盛装的游客和各族群众纷纷入场，踩着同一个鼓点踏歌而舞。
6: 这个氛围很好，我很喜欢。
5: 木脑纵歌是景颇族最为隆重的传统节庆，2006年被列入第一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陇川也被誉为木脑纵歌之乡。
7: 很好玩，我也希望更多人来参与。
5: 当地还配套推出民族音乐会、篝火晚会、非遗展演、体育赛事、乡村文旅体验等系列活动，推动与文旅的深度融合。
8: 用非遗破圈、赛事引流、乡村消费，把黄金周人流转化为消费增量，努力从边城小众向云南文旅新爆点发展。
5: 作为国内唯一可稳定观测3种以上栖鸟的地区，盈江被誉为中国鸟类资源第一线。借助观鸟经济，这里逐步衍生出自然民宿、生态研学等业态，用一种活着的日常吸引旅居客在此常住，
9: 让旅居盈江不再是住在盈江，而是生活在盈江。
5: 在这里，木脑纵歌体验、农场采摘、围炉夜话、健康讲座、傣族手作等特色活动常态化开展，让旅居客深度体验边疆民族生活。
10: 客人刚来的时候还带着城市的紧绷感，在这里住了一段时间过后，说话慢了，笑容也多了，也会主动跟邻居打招呼，也会关心就是菜地和花园，从客人变成了家人的这种状态特别明显，
11: 就像一个家人一样的。到了一些寨子里面去做客，体验那种少数民族的文化风光，挺好的，很有新意的。
5: 作为以暖冬候鸟市康阳旅居目的地定位的德宏，目前泉州旅居产业正处在快速上升期。2025年，泉州旅居人数达到21.01万人，同比增长38.54%。截至今年8月，旅居人数已达14.38万人，同比增长1.5%。

0: 好，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回昆明。连日来，昆明长水机场建设工程稳步推进。国庆节前，昆明长水机场综合交通中心高铁门脸雨水管道安装工程顺利完成，为渝昆高铁消防验收和全线贯通奠定基础。建设团队针对涉铁区域施工特点，制定专项安全防护方案，全程严控临近高铁线施工安全，高质高效完成雨水管道安装全部工序。中铁建设集团昆明长水国际机场改扩建工程机电安装工程总工程师张扬，
1: 我们国庆期间不停工，配合预留预埋的机电管线安装，下一步依次推进机电管线的管综安装、管线辐射、设备等就位工作。
0: 作为昆明长水国际机场改扩建工程项目的智慧大脑，综合交通中心集成智能停车引导、旅客快速通关、多交通方式智能调度等一系列 AI 系统建成后，这里将实现高铁、地铁、机场快线等多种交通方式的无缝换乘。10月2号，昆明长水机场 T2 航站楼北段 B1 区主楼首批钢结构网架顺利提升到位，新建的 T2 航站楼北段体量庞大，造型独特，屋面面积超10万平方米，用钢量达1.3万吨，整个屋顶为超大跨度异形曲面设计，由38根花瓣柱支撑，造型新颖，施工精度和安全标准极高，建设难度位居同类大型航站楼工程前列，钢结构网架顺利提升就位，标志着项目正式进入屋面主体施工核心阶段，距离全新更大更便捷的航空枢纽更进一步。中建八局昆明长水机场 T2 航站楼北段项目指挥长李林，
2: 此次钢网架提升采用了地面拼装整体同步提升的方式实施，总计2000多吨的巨型钢网架运用了分级加载、静置检测、匀速提升、全程智能监控、精细微调，稳稳实现了毫米级精准就位。

热点纵览，新闻权威发布，聚焦民生，分秒畅听云南。全天新闻纵览，听云南全景情，听天下。

0: 好，接下来视线转向国内和国际方面。这个国庆假期，祖国各地活动丰富多彩，处处洋溢着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人们欣赏美景，礼赞幸福生活。
1: 这个国庆假期，秋高气爽，人们走进大自然，感受美好生活。在青海乌兰，十月的茶卡盐湖水天一色，风景如画，自然风光搭配多彩文旅活动，让游客流连忘返。假期前五天，景区已经接待游客近15万人次。
2: 一边欣赏盐湖美景，一边参与主题活动，沉浸式体验到了高原风情，过节的仪式感满满。
1: 在陕西，秦岭主峰太白山漫山彩林，云海翻涌，远道而来的游客既可以远观巍巍秦岭一山分南北的壮观景象，也能近距离观看国家级非遗秦腔表演。在内蒙古呼伦贝尔额尔古纳，林海秋色吸引八方游客，游客还可以乘坐景区的网红小火车，360度沉浸式饱览大西安岭西路的秋日盛景。在广东韶关，丹霞山景区在12处点位布置了川剧变脸、飞花令等演艺互动项目，受到游客欢迎。在宁夏沙坡头景区，人流如织，游客在筏工的歌声中乘羊皮筏子漂流黄河，搭乘高空飞索俯瞰大漠长河壮阔景色。国庆期间，北京14家市属公园已经接待游客超385万人次，大家漫赏园林，徜徉花海。在天坛公园，21万株鲜花盛放，与祈年殿等古建相映成趣。颐和园秋色正浓，丹桂飘香，游客泛舟湖上尽赏山水美景。这个国庆假期，夜晚的活动同样精彩。在四川都江堰，夜幕降临，光影艺术实景演出结合武术、歌舞、互动游戏等形式，为游客营造出历史文化深厚又流光溢彩的沉浸式夜游体验。在上海，花灯转进百年老街区，位于长宁区的上升新所百年老街里，非遗合金转花灯亮相，夜幕下举灯巡游，流光摇曳。在江苏南京，特色实景演绎等体验项目为秦淮河夜游增添了不少趣味。假日期间，每天都有近万名游客乘坐画舫泛舟河上。在位于安徽黄山徽州区的西溪南村，游客乘船临水夜游，在徐徐晚风间感受古村的秋日夜景。
0: 今天是国庆假期最后一天，全国铁路迎来返程客流最高峰，预计发送旅客2415万人次。10月6号，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160.5万人次，连续3天旅客发送量超过2000万人次，运输安全平稳有序。今天铁路部门及时增加运力投放，计划加开旅客列车2449列，多地车站优化进站动线，减少旅客等候时间，同时为老幼病残孕等重点旅客提供优先检票服务。国家外汇管理局10月7号发布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9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003亿美元，较8月末下降381亿美元，降幅为11.11%。国家外汇局相关负责人表示，2026年9月受全球宏观经济环境、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等因素的影响，美元指数上升，全球主要金融资产价格总体下跌。国际方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6号公布的全球金融稳定报告第二章中指出，应警惕对冲基金可能对宏观金融稳定带来的风险。报告说，全球对冲基金资产规模增速过快，在资本市场冲动中容易放大价格错位和流动性紧张，一旦遭遇严重负面冲击，可能引发系统性风险。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在马里兰州的发表讲话中指出，宣布将投资66亿美元在当地新建一家造船厂，以生产潜艇、潜艇零部件和无人机潜航器。 泰国内政部防灾减灾厅七号发布公告说，9月16号以来，该国洪灾造成的死亡人数已上升至60人，泰国首都曼谷和27个府受灾。泰国气象局当天发布预警说，预计10月9号至13号，泰国北部、东北部、中部多地还将出现大到暴雨、强风和冰雹天气。
1: 拥抱阳光，天气刚好，天气早知道。

为了24小时昭通、普洱南部、西双版纳、临沧、德宏、丽江、迪庆、怒江多云有分散性阵雨，省内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昆明主城区晴间多云，12到23度。好，感谢各位收听这一时段的节目。

0: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1: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2: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3: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1: 健康有疑问，加一随时听。
4: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5: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1: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6: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加一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4: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7: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8: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顿热乎乎的饭菜。
4: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9: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4: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10: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4: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6: 视角独到，网络时下关注，精彩无限，资讯随心所动，新鲜活力，包罗万象。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新闻广播，云南
11: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 105.8兆赫 AM 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12: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能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十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13: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4: 好重啊，
15: 我帮你。
16: 德在传递。
15: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4: 智在飞翔。
17: 跳绳技术
18: 准备。
14: 体在跃动。
19: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6: 美在旋转。
17: 大扫除啦！
18: 我来拖地，
19: 我擦黑板。
20: 劳在闪光。
21: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4: 岁月流转，女儿张光琼展现出了过人的艺术天赋，顺利通过了艺术院校的艺考。艺考老师说她是难得的好苗子，可高昂的学费让这个本就不富裕的家庭雪上加霜。为了凑齐学费，张顺东没日没夜地在地里干活，还偷偷去镇上的砖厂打零工。早已不堪重负的残腿终于支撑不住了。
22: 国秀，
23: 哎，
22: 你先回去吧，剩下的这些我来挖啊。
23: 啊，
22: 哎呀，多收点玉米就能多卖点钱。
23: 哎呀，你慢点儿。
22: 哎呀，没事儿，这光穷的学费啊绝对不能耽误。哎，他是咱们村第一个能考上艺术院校的孩子，绝对不能因为没钱就放弃了。
23: 你慢点儿，你看看你那腿肿得比平时粗了一大圈儿。你过来，过来。你
22: 没事吧？
23: 你快歇会儿。我跟你说，光穷的学费虽然贵，可你也不能拿身体开玩笑啊。实在不行，咱们呢再跟亲戚朋友借借。
22: 不借。
23: 哎，
22: 国秀，你说咱们这辈子向谁低过头啊？
23: 这怎么能是低头呢？
22: 不要让孩子觉得爸妈没本事，更不能让别人看咱们的笑话。我这腿没事儿，挺挺就过去了。
23: 你就倔吧你。
22: 当年烧伤你说那么疼，我不都扛过来了吗？这算啥呀？这
23: 当年是当年。你当年几岁？你现在几岁啊？能比吗？
22: 怎么不能比？我呀，我好着呢。
23: 你

0: 就是，哎，我就是腿有点麻，快！扶我起来！哎呀，我还能接着干。
1: 你接着干什么你？
0: 光穷的学费。
1: 学费学费。
0: 要凑上。
1: 张顺东，你不要命了？学费重要还是你的命重要啊？
0: 孩子，一定得上学。
1: 闭嘴。
0: 你是，
1: 张顺东，你这种不要命，你要是没命了，我们娘三个怎么活你？
0: 哎，你，顺东。
2: 医生，医生，我爸醒不过来了，医生，你快开门啊！谁呀？快开门啊！医生，
1: 救人！
0: 来了，
1: 来了！
0: 雨太大了，我找不到病人帮忙，大夫你快看看我爸！
1: 医生，你快看看！
0: 吴秀红，别急别急，我先看看啊。
1: 顺东的心不过来了。
0: 他这腿感染严重，你看这块已经化脓溃烂了，必须马上送到省城医院手术。再拖呀，不仅这腿保不住，还可能引发败血症，有生命危险。哎呀，
1: 这怎么办？怎么办，医生？
0: 这样，现在情况太紧急了，不能再等了呀。
1: 怎么办，我爸？医生，求求你救救我爸，医生！
0: 别哭了，别哭了，别哭了，别哭了，别哭了，别哭了，别哭了，别哭了，别哭了，别哭了，别哭了，别哭了，别哭了，别哭了，别哭了，别哭了，别哭了，别哭了，别哭了，别哭了，别哭了，别哭了，别哭了，别哭了，别哭了，别哭了，别哭了，别哭了，别哭了，别哭了，别哭了，别哭了，别哭了，别哭了，别哭了，别哭了，别哭了，别哭了，别哭了，别哭了，别哭了，别哭了，别哭了，别哭了，别哭了，别哭了，别哭了，别哭了，别哭了，别哭了，别哭了，别哭了，别哭了，别哭了，别哭了，别哭了，别哭了，别哭了，别哭了，别哭了，别哭了，别哭了，别哭了，别哭了，别哭了，别哭了，别哭了，别哭了，别哭了，别哭了，别哭了，别哭了，别哭了，别哭了，别哭了，别哭了 可不便宜啊。
1: 不便宜也要救啊，
0: 至少得几万块钱啊。你们先尽快准备着，这样我先联系救护车啊。
2: 光云，快
1: 准备好。
0: 好了，我已经联系完救护车了。
1: 好，
0: 但是这救护车这费用也不低呀。
1: 我们要救人，
0: 好，
1: 要救人。
0: 你们做个心理准备啊。
1: 顺东，
3: 爸，
1: 你快，
0: 别急，
1: 爸。
4: 几万块的手术费，对这个紧靠种地、开小卖铺为生的家庭来说，无疑是天文数字。一边是丈夫的生命，一边是女儿的梦想。暴雨拍打着破旧的屋顶，也拍打着李国秀脆弱的心脏。他站在了命运的十字路口，陷入了前所未有的绝境。整夜守在床边，泪水混着雨水，湿了衣襟。张顺东在医院昏迷了三天三夜，李国秀寸步不离地守在床边，饿了就啃几口干粮，困了就趴在床边眯一会儿，双脚因为长时间站立和奔波肿得连鞋子都穿不上，却始终用脚紧握着丈夫的手不肯松开。一边是丈夫随时可能恶化的病情，一边是女儿期盼已久的大学录取通知书。这个用双脚撑起家庭的女人承受着难以想象的压力，夜里常常独自垂泪，却从不在孩子面前流露半分脆弱。
2: 顺东，哎呀，你快醒吧，光琼的艺考成绩出来了，她考上了。我跟你说，是她最想去的那所艺术院校。你快醒醒，你看看嘛，看看嘛，咱闺女有出息了，你不能丢下我们不管。

0: 快醒醒啊，醒醒嘛，女儿考上大学了，你醒来看看嘛。 你是怎么说呀？
1: 国秀，
0: 顺通，顺通，
1: 你哭啥？
0: 你醒了。
1: 我这不是还没死呢吗？
0: 顺通，
1: 你刚才说光琼，
0: 光琼考上，你等一下，
1: 考上。
0: 医生，哎呀，医生，你口渴吧？医生，
1: 别喊了，我呀没事儿。
0: 终于醒了，
1: 哎呦，口干得很。
0: 快，我给你倒水。
1: 你刚才说光琼考上了
0: 、哎呀，你也醒了。
1: 考上了好啊，考上了，这学必须得上。
0: 上肯定上啊。
2: 爸，你醒了。
1: 光琼，
2: 爸，你终于醒了。
1: 没事啊。
0: 哎，光琼，你快告诉你爸，你考上理想的大学了。
2: 爸，我考上了。爸，这是你盼了这么久的结果，你爸可高兴了。
0: 哎，光琼，你快把那个录取通知书给你爸看看，快点。
1: 对，哎呦，太漂亮了。
2: 其实我想说，
0: 说呀，
2: 爸妈，我不上大学了。
1: 你说
0: 什么？
1: 你说什么？
2: 我不想上了，我要出去干活，我想挣钱。
0: 你说什么呀，光琼？
1: 你胡闹！
0: 哎，顺东，你别生气。哎呀，顺东，你慢点儿。
1: 你要气死我呀你！
0: 爸，你不高兴，你说什么呀？
1: 谁让你不上的？
0: 哎呀，顺东。
1: 你有什么资格做这样的决定？
0: 哎呀，别动气啊。
1: 家里面差你挣钱吗？啊，我和你妈妈这么辛苦挣钱，就是为了让你不上学啊。
0: 光秋，
2: 哎呀，顺东，我知道，
0: 别这样。
2: 我知道手术费很贵，我们家拿不出来，要么给爸治病，要么供我上学。那我选择给爸治病，
0: 你有什么权利选择呀你？
2: 妈，我已经联系好了城里的工厂。
1: 什么？
2: 明天就去打工赚钱，替你们分担压力。
0: 谁让你去？我不让你去。
2: 妈，我已经长大了，能为家里做事了。
1: 你敢？
0: 顺道，顺道，
1: 我和你妈拼了这么多年，是为了啥？就是想让你们有出息，不要像你一样。
0: 别动气，
1: 被别人看不起。你现在说不上就不上，你对得起我们吗？哎，
0: 别这样。
1: 你对得起你自己这么多年的努力吗？你滚蛋！
2: 你别生气吧，
0: 你别骂孩子。光琼，他也是心疼。从小就懂事，他知道我们不容易。这孩子我知道，他是想替我们分忧啊。哎呀，这些年他跟着我们吃了太多苦了，他是替家里着想，你别骂他。
3: 姐，你别冲动，要打工也是我去啊，你安心去上大学。我是男子汉，应该替爸妈分担。我已经长大了，能赚钱养家了。
2: 张光云，
3: 妈，
2: 你要气死我们。哎呀，
3: 我明天就去镇上找砖厂干活，我有的是力气。
2: 你给我闭嘴！你还小，你是家里的男孩，你的任务是好好学习，将来考个好大学才能有出息。哎，
0: 这才是对爸妈最好的报答。
2: 这个家该我来扛了，我是姐姐，照顾爸妈。

0: 供你上学，都是我该做的。
1: 姐，
0: 黄球，你不能不上学。
2: 黄云，孩子们，爸这辈子就是因为身体残缺，受了不少苦。我们俩被人嘲笑过，被人看不起过，所以啊，我和你妈，我们都不想你们重蹈我们的覆辙呀。光琼啊，你说你努力了那么长时间，总算考上了理想的大学，你不能放弃。
0: 你不能啊，孩子。
2: 孩子，钱的事儿，爸来想办法，啊。
0: 爸妈都会想办法呀。
2: 对，为了你们，爸妈一定不会就这样，爸也不会放着自己的身体不管。但是也绝不能耽误你们上学，就算是砸锅卖铁，爸也会凑齐你的学费，还有我的手术费。别担心，
0: 光琼啊，光云，你们要好好上学
3: 啊。病房里，张顺东一家悲喜交加，女儿的孝顺，儿子的担当，夫妻的牵挂，交织成一张沉甸甸的亲情网。他们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守护着这个家，却陷入了难以两全的困境。李国秀望着丈夫苍白的脸，看着孩子们哭红的眼眶，心如刀绞。他知道，无论选择哪条路，对这个家来说都是撕心裂肺的痛。就在这个家庭陷入绝望之际，村支书和村长带着好消息来到了医院。国家的好政策成了照亮他们黑暗生活的一束光，驱散了笼罩在这个家上空的阴霾。
4: 顺东，国秀，
0: 哎，
4: 我们来给你们送好消息了。
0: 书记，哎，书记，来，快进来。
4: 哎，好。
0: 什么好消息啊？
5: 农村医保
4: 改革了。
0: 哦，
2: 来，你们坐下吧，坐下说。
0: 请坐。
4: 好嘞。
0: 哎，改革。
4: 哎呀，顺东啊，哎，你听我说啊，你的手术费能报销大部分。哎，这再加上咱们镇里的大病救助补贴，最后算下来就花几百块钱。你们呀，不用再为医药费发愁喽。
0: 几百块钱？
2: 是，
0: 这不可能吧？
2: 真的。书记，村长，
0: 真的？
2: 我们没听错吧？
4: 没听错。
2: 这么多年，我们从来没跟政府伸过手。我们真的不敢想，真是没想到。
4: 当然是真的。国家的政策就是为了帮助你们这样勤劳肯干、不肯向命运低头的家庭。你们夫妻俩真是不容易啊，这个样子天天起早贪黑的干活，还供孩子读书，从来没有抱怨过，从来没有放弃过，真的是。
5: 是啊，真是不容易呀、啊、这些都是你们应得的。
4: 没错。
5: 另外，咱们村要发展特色养殖
4: 哦，
5: 村里给你们申请了蜜蜂养殖扶植项目。
2: 哎呀，
0: 养蜂。
5: 哎，还有这个免费提供蜂箱和技术指导。
0: 哎呀，
5: 你们以后啊就可以靠养蜂来增加收入了。
0: 哎呀，
2: 书记，
0: 真的呀，
2: 村长，太谢谢你们了。哎呀，
0: 谢谢领导，
5: 是，没事，
0: 谢谢政府啊，
4: 是国家呀，
2: 是国家， 是国家救了我们这个小家呀。
0: 是的，谢

0: 歇歇。
1: 我张顺东这辈子一定好好干活，不辜负国家的帮助。对喽，
0: 谢谢谢谢。
2: 张顺东的手术很成功，保住了残腿，光琼也顺利走进了大学校园，追逐自己的艺术梦想。几年后，这个曾经饱经磨难的家庭迎来了崭新的生活。
3: 新郎新娘向父母敬茶。
4: 爸妈，谢谢你们养育光琼，他善良懂事有担当，都是你们教得好。我以后啊，一定会好好对他，孝敬你们，和他一起照顾这个家。
0: 好，好，
5: 好啊！
0: 好
5: 啊，
0: 好。
5: 小伙子，哎，我是宝贝闺女啊，以后就交给你了。
4: 您放心，
5: 我就一个要求，我和你妈都希望你们以后好好过日子。互敬互爱，爸妈相信啊，你们一定会幸福的。
4: 谢谢爸。
0: 谢谢爸。哎呀，光琼，哎呀，一定要幸福开心。哎呀，看到你们过得好，爸妈才放心嘛。以后常回来啊。好。哎呀，我们现在养蜂了，家里的蜂蜜熟了，爸妈给你们留。
5: 对对对，都给你留着呢。
4: 谢谢爸。
0: 爸妈放心吧，我一定会好好过日子的，没事儿我就回来看你们。还有光云，你要好好照顾好爸爸妈妈，听到没？有什么事儿呢，千万别自己扛着，一定要告诉姐姐。
6: 好嘞。哎呀，放心吧姐，你就安心出嫁吧。
0: 放心放心，
6: 赶紧给爸妈呀生个大胖外孙儿。
5: 就你小子会说话。
0: 今天我嫁人了，我的内心百感交集，但最能清晰感受到的是那份沉甸甸的幸福。我的爸妈，他们是我生命中最伟大的英雄。他们没有健全的身体，却有着最强大的内心。他们用爱和坚持撑起了我们的家，也照亮了我们前行的路。如今我也有了自己的家，我一定要像他们一样，眼中有光，脚踏实地，勇往直前，让平凡的人生绽放出璀璨的光芒。
2: 张光琼出嫁后，儿子张光云陪着父母在家里做起了电商。他们通过电商直播间让所有人认识了他们的生态蜂蜜和很多东川本地的农副产品。
6: 家人们，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这是我们东川的生态蜂蜜啊，都是我爸妈带着乡亲们一起养的蜜蜂产的，纯天然无添加，口感醇厚，营养丰富，大家请放心购买。虽然呢我爸妈身体有残缺，但他们从不向命运低头，现在还带着乡亲们一起致富，他们是我心中最伟大的英雄，大家放心购买。
5: 国兄，咱们是往那边看吗？
1: 家人们，我叫张顺东，这位是我媳妇李国秀。
0: 李国秀，
1: 我们啊，刚刚我儿子说了，我们都是残疾人，但是啊，我们始终相信，只要肯努力，就没有过不好的日子。
6: 是，妈您来。
0: 是啊，夫妻同心，其利断金，其利断金。
1: 对，现在啊。我们不仅盖了新房子，还开了电商直播间啊，带着我们的乡亲们一起赚钱，也终于实现了我年轻那时候的标兵梦啊。我那个时候就想啊，我不仅自己过得好，我还能够帮着大家一起好。你说两句。
0: 现在我们一起带着大家养蜂卖蜂蜜，日子越过越有奔头了，感谢国家的好政策，

0: 谢所有帮助过我们的人，只要心里有光，脚下就有路，就没有跨不过去的坎儿。
1: 对，我老婆说的对。家人们，之后啊，我们还会在直播间里啊，给大家送上更多的我们东川本地的洋芋，开花洋芋，还有面条，
0: 面条，
1: 哎，那都是纯天然的，那是无添加的好东西啊。
2: 是啊，爸妈，哎，那我们就三二一，上链接。
3: 命运或许不公，夺走了他们的部分肢体，却夺不走他们对生活的热爱和对梦想的追求。时光荏苒，三十载风雨同舟。张顺东和李国秀用一只手两条腿，在云南东川的大山里书写的生命奇迹，从乡野间传遍全国。这对相依为命的夫妻，用单手双脚撑起了一个家，用爱和坚持照亮了彼此的人生，更带着乡亲们走出了一条脱贫致富的康庄大道。2022年3月3日晚，感动中国2021年度人物颁奖盛典在央视播出，这对夫妻当选年度人物。这份荣誉是对他们半生坚韧与坚守的最高褒奖。他们用实际行动告诉我们，残缺的身体也能拼出完整的幸福，坚持的努力最终能够苦尽。
4: 山川湖泊有万物共生的美好，
5: 街头巷尾有城市烟火的美好，
4: 高楼大厦有向上拼搏的美好，
5: 村村寨寨有民族共荣的美好，
4: 高铁飞机有合作未来的美好。
5: 美好是一种形容，
4: 一个期待，
5: 一份承诺，
4: 天天美，样样好，美好生活在云南。
6: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7: 讲个故事吧。
8: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9: 小明，接球。
7: 爸爸，陪我踢球吧。
10: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7: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8: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7: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8: 你怎么不去上学？
10: 你怎么早恋了？
8: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10: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11: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5: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2: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0: 赫 AM 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2: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1: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3: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0: 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云南新闻广播新闻速览。
1: 欢迎来到这一时段的新闻速览，我们一起来刷新即时资讯。今天全省高速迎来返程高峰，根据省交通运输厅的消息，预计今天全省高速公路出口流量约248.81万辆，较平日增长49.71%。国庆假期前六天，全省高速公路出口日均流量约244.68万辆，同比增长1%。据河口出入境边防检查站统计，截至10月6号12时，2026年中越边境河口口岸出入境人数达500.03万人次，日均出入境旅客达1.79万人次，同比增长6.12%。今天全国铁路迎来返程客流最高峰，预计发送旅客2415万人次。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到昨天已发送旅客超2.5亿人次。国家医保局日前发布数据，1月至8月，我国基本医疗保险含生育保险统筹基金总收入约2.07万亿元，总支出约1.55万亿元，医保基金整体运行平稳。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国庆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1亿。《神探之痕迹》《重生二》《什么意思夫妇》等多部国庆档影片官宣全球上映。据美国国会研究服务部5号发布的报告，自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以来，共有81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包括12架 F-15 战机。据乌克兰方面7号的消息，俄罗斯军队当天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乌克兰首都基辅，造成2人死亡，多处建筑受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6号晚发文说，情报显示俄军正准备发动大规模打击，乌军已做好应对准备。
0: 热点纵览，新闻权威发布，聚焦民生，分秒畅听云南。全天新闻纵览，听云南全景情，听天下风云。
1: 我们首先来关注省内方面的消息。国庆假期，云南多地博物馆举办多彩活动，点亮群众假期文化生活，让人们在观展体验中品读历史文脉，厚植家国情怀。国庆期间，云南省博物馆推出《今生丽水丽江雪社书画展》和《黄河从草原上流过鄂尔多斯青铜文化展》两个新展览的同时，持续展出《灰烬下的史诗》意大利那不勒斯国家考古博物馆馆藏庞贝文物展。游客严立峰
2: 把北方和西南的青铜器做了一个这个连接，然后所以可以体现出中华文明的一个多元一体的这样的一个范式，对拓展我们的历史知识，然后增强我们的文化认同感，这是很有帮助的。
1: 省博物馆还推出跟着阿卷游远古等8场主题研学活动，以及海洋大乱斗等4场云博剧场，同时设置扎染、掐丝珐琅等手作体验和 VR 项目探秘古滇，让观众在观展之外感受多样文化体验。游客施海音：
3: 今天博物馆的活动很好玩，很开心，学到了三叶虫的知识，画了三叶虫的面具。
1: 云南省博物馆公共服务部副主任曹立芳：
4: 我们将那个闭馆的时间延长到了6:30。

0: 希望我们更多的观众走进博物馆，来博物馆中感受历史文脉，在节假日期间来体验这浓浓的文化历史味道。
1: 近日，红河州开远工业博物馆正式开馆，首日吸引400多名游客走进场馆，沉浸式感受开远工业发展的峥嵘岁月。场馆依托老发电厂旧址改造修缮而成，在最大程度保留老旧厂房原始肌理与工业风貌的基础上，通过图文展示、实物陈列、场景复原、专业讲解等丰富形式，讲述开远因西而起、因煤而兴、成于米轨、得益于两河的历史故事。游客周琴：
2: 这里的年代氛围感特别强，通过参观我也第一次系统了解了开远工业发展历史，对孩子来说是一堂生动的乡土教育和爱国主义课堂，很有意义。
1: 昭通市博物馆举行爱国拓印体验活动，约30组家庭走进博物馆，参观革命老区红色记忆展厅，聆听同心迎国庆青春献祖国微讲座，体验爱国主题拓印帆布包制作，感受爱国主义精神。澄江化石地世界自然遗产博物馆推出同唱一首歌同为一家人主题活动，众多游客齐聚展厅，在一年化石的见证下共同唱响国歌。此外，馆内趣味科普问答、化石互动体验等项目吸引了众多游客参与，在轻松的互动体验中学习古生物知识，了解生命演化的奥秘。游客陈佳琪：
3: 能在化石的见证下和大家一起合唱国歌，这种跨越亿万年的体验让我感觉特别的震撼。我们在这里既能够探索寒武纪生命的奥秘，还能和大家一起抒发爱国之情，我觉得这次是一次特别好的体验。
1: 游客张怡然：
4: 特别开心，觉得远古的小动物好神奇。
1: 澄江化石地世界自然遗产博物馆讲解员李梦娇：
5: 我们希望游客探寻远古生命奥秘的同时，厚植家国情怀。
1: 国庆假期，云南省图书馆正常对外开放，不少市民选择到馆阅读学习，在书香中度过假期。云南省图书馆各阅览区、自习区座无虚席，读者中有利用假期巩固知识、潜心学习的学生，有利用空闲时间提升自我的上班族，也有亲子共读、感受书香氛围的家庭读者。大家以书为伴，静心学习、充电，在书香气息中欢度国庆。市民：
6: 出去玩的话人流量比较大，然后也感觉比较累，孩子作业也都他自己主动提出来，他不出去玩了，这个假期就想学习一下嘛，那图书馆的氛围要好一点。
7: 马上要考试了嘛，然后就选择来图书馆继续看书。今天来晚了，座位都没有了，然后我在二楼这里来站着选。
8: 图书馆的这个很安静，氛围很好，很适合在这里学习和写作业。
9: 外面环境可能人都比较嘈杂，而图书馆这种就是比较宁静一点、随和，所以呢，你在这个假期可能会收获更多的知识或者心得。
1: 为更好满足广大市民假期阅读需求，国庆期间云南省图书馆正常开放各阅览功能区域，优化服务保障，完善阅读环境，持续为市民提供图书借阅、自习阅读、文化体验等便民服务，全力营造安全有序舒适的阅读环境，让书香假期不打烊，文化惠民不断档。云南省图书馆党委书记馆长杨和祥：
10: 国庆假期我们图书馆是正常开馆的，假期的人流量非常多，很多读者呢都到馆里来读书和参加我们许多的这个文化活动，多年来都是推行了这个文化志愿者服务的相关活动，有序的引导读者出入馆，节假日我们都延长1个小时的服务时间，欢迎广大读者走进图书馆，过一个欢乐充实而有意义的国庆假期。
1: 如今读书学习已经成为昆明市民假期生活的新选择、新风尚，大家在书香中积蓄能量，提升自我，让国庆假期更有内涵、更有温度。国庆假期，昆明大观公园金秋菊花文化展吸引了不少市民和游客前来打卡，公园也准备了丰富的文旅活动，让游客在赏花的同时还能充分参与到多元的假日活动中来。 秋日烂漫，菊韵飘香。眼下昆明大观公园第32届金秋菊花文化展迎来最佳观赏期，园内12000多盆、300多个品种的菊花竞相绽放，造型菊、球菊、悬崖菊姿态各异，色彩缤纷，错落点缀在亭台楼阁与滇池碧波之间，绘就出一幅清丽雅致的秋日园林画卷。相较于北方短暂萧瑟的秋日花期，昆明温暖适宜的气候大幅拉长了菊花观赏周期。国庆期间，不少本地市民游客漫步花间，沉浸式感受春城秋日繁花常驻的独特景致，体验南北同赏秋菊风光各美的诗意意境。游客
11: 进入一句诗，就是不是花中偏爱菊，此花开尽更无花。很高兴欣赏到我们那个大观的菊花展，其实我们成都人民公园也有菊花展，所以来到这里感觉很似曾相识，也很亲切。
12: 来过大观楼好多次了，每次来的感受都不一样。上次来是荷花，现在你看这么美的菊花，太美了。我很喜欢这里，周边也有很多美食，肚子饿了还去可以去品尝美食。
13: 就是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就是菊花的话，可能代表着一种淡雅吧，淡泊名利。来到这边感觉也挺热闹的，然后感觉也挺漂亮的。
14: 像外地很多都秋天了，然后其实看不到那么多的花，像昆明就不愧是春城。然后就算是到秋天了，这种菊花反而是一种很特别的景观。
1: 以花塑景，以景兴商。本次菊花文化展打破单一观光模式，融合非遗展示、国风体验、特色市集、多元业态，菊花米线、菊花酒、鲜花糕点等特色美食广受青睐，非遗花艺、汉服游园活动精彩纷呈，实现赏花、品食、赏艺沉浸式体验，繁花美景极具人气，有效拉动景区客流，持续带动周边餐饮、休闲业态升温，让秋日赏花经济持续释放民生暖意与城市活力。据莫憨出入境边防检查站的统计，国庆期间莫憨铁路口岸累计验放来自31个国家和地区的出入境人员近7000人次，其中免签入境的外国人占比超58%。视线转向德宏，依托优良的生态气候和多彩的民族文化，德宏州持续推进文旅康养融合发展，吸引越来越多的游客从观光打卡走向常住安居。来关注云南台记者丁曼林的报道。
15: 今年国庆假期，德宏州2026各民族同跳一支舞暨陇川县木脑颂歌活动盛大启幕，上万名身着节日盛装的游客和各族群众纷纷入场，踩着同一个鼓点踏歌而舞。
16: 这个氛围很好，我很喜欢。
15: 木脑颂歌是景颇族最为隆重的传统节庆，2006年被列入第一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陇川也被誉为木脑颂歌之乡。
17: 很好玩，我也希望更多人来参与。
15: 当地还配套推出民族音乐会、篝火晚会、非遗展演、体育赛事、乡村文旅体验等系列活动，推动与文旅的深度融合。
18: 用非遗破圈、赛事引流、乡村消费，把黄金周人流转化为消费增量，努力从边城小众向云南文旅新爆点发展。
15: 作为国内唯一可稳定观测3种以上栖鸟的地区，盈江被誉为中国鸟类资源第一线。借助观鸟经济，这里逐步衍生出自然民宿、生态研学等业态，用一种活着的日常吸引旅居客在此常住，
19: 让旅居盈江不再是住在盈江，而是生活在盈江。
15: 在这里，木脑颂歌体验、农场采摘、围炉夜话、健康讲座、傣族手作等特色活动常态化开展，让旅居客深度体验边疆民族生活。
20: 客人刚来的时候还带着城市的紧绷感，在这里住了一段时间过后，说话慢了，笑容也多了，也会主动跟邻居打招呼，也会关心就是菜地和花园，从客人变成了家人的这种状态特别明显，
21: 都像一个家人一样的。到了一些寨子里面去做客，体验那种少数民族的文化风光，挺好的，很有新意的。
15: 作为以暖冬候鸟市康养旅居目的地定位的德宏，目前泉州旅居产业正处在快速上升期。2025年，泉州旅居人数达到21.01万人，同比增长38.54%。截至今年8月，旅居人数已达14.38万人，同比增长1.5%。
1: 好，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回昆明。连日来，昆明长水机场建设工程稳步推进。国庆节前，昆明长水机场综合交通中心高铁门脸雨水管道安装工程顺利完成，为渝昆高铁消防验收和全线贯通奠定基础。建设团队针对涉铁区域施工特点，制定专项安全防护方案，全程严控临近高铁线施工安全，高质高效完成雨水管道安装全部工序。中铁建设集团昆明长水国际机场改扩建工程机电安装工程总工程师张扬：
0: 我们国庆期间不停工，配合预留预埋的机电管线安装，下一步依次推进机电管线的管综安装、管线辐射、设备等就位工作。
1: 作为昆明长水国际机场改扩建工程项目的智慧大脑，综合交通中心集成智能停车引导、旅客快速通关、多交通方式智能调度等一系列 AI 系统建成后，这里将实现高铁、地铁、机场快线等多种交通方式的无缝换乘。10月2号，昆明长水机场 T2 航站楼北段 B1 区主楼首批钢结构网架顺利提升到位，新建的 T2 航站楼北段体量庞大，造型独特，屋面面积超10万平方米，用钢量达1.3万吨，整个屋顶为超大跨度异形曲面设计，由38根花瓣柱支撑，造型新颖，施工精度和安全标准极高，建设难度位居同类大型航站楼工程前列，钢结构网架顺利提升就位，标志着项目正式进入屋面主体施工核心阶段，距离全新更大更便捷的航空枢纽更进一步。中建八局昆明长水机场 T2 航站楼北段项目指挥长李林：
2: 此次钢网架提升采用了地面拼装整体同步提升的方式实施，总计2000多吨的巨型钢网架运用了分级加载、静置检测、匀速提升、全程智能监控、精细微调，稳稳实现了毫米级精准就位。
22: 热点纵览，新闻权威发布，聚焦民生，分秒畅听云南。全天新闻纵览，听云南全景情，听天下风云。
1: 好，接下来视线转向国内和国际方面。这个国庆假期，祖国各地活动丰富多彩，处处洋溢着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人们欣赏美景，礼赞幸福生活。
23: 这个国庆假期，秋高气爽，人们走进大自然，感受美好生活。在青海乌兰，10月的茶卡盐湖水天一色，风景如画，自然风光搭配多彩文旅活动，让游客流连忘返。假期前5天，景区已经接待游客近15万人次。
24: 一边欣赏盐湖美景，一边参与主题活动，沉浸式体验到了高原风情，过节的仪式感满满。
23: 在陕西，秦岭主峰太白山漫山彩林，云海翻涌，远道而来的游客既可以远观巍巍秦岭一山分南北的壮观景象，也能近距离观看国家级非遗秦腔表演。在内蒙古呼伦贝尔额尔古纳，林海秋色吸引8方游客，游客还可以乘坐景区的网红小火车，360度沉浸式饱览大西安岭西路的秋日盛景。在广东韶关，丹霞山景区在12处点位布置了川剧变脸、飞花令等演艺互动项目，受到游客欢迎。在宁夏沙坡头景区，人流如织，游客在筏工的歌声中乘羊皮筏子漂流黄河，搭乘高空飞索俯瞰大漠长河壮阔景色。国庆期间，北京14家市属公园已经接待游客超385万人次，大家漫赏园林，徜徉花海。在天坛公园，21万株鲜花盛放，与祈年殿等古建相映成趣。颐和园秋色正浓，丹桂飘香，游客泛舟湖上尽赏山水美景。这个国庆假期，夜晚的活动同样精彩。在四川都江堰，夜幕降临，光影艺术实景演出结合武术、歌舞、互动游戏等形式，为游客营造出历史文化深厚又流光溢彩的沉浸式夜游体验。在上海，花灯转进百年老街区，位于长宁区的上升新所百年老街里，非遗合金转花灯亮相，夜幕下举灯巡游，流光摇曳。在江苏南京，特色实景演绎等体验项目为秦淮河夜游增添了不少趣味。 假日期间，每天都有近万名游客乘坐画舫泛舟河上。在位于安徽黄山徽州区的西溪南村，游客乘船临水夜游，在徐徐晚风间感受古村的秋日夜景。
1: 今天是国庆假期最后一天，全国铁路迎来返程客流最高峰，预计发送旅客2415万人次。10月6号，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160.5万人次，连续三天旅客发送量超过2000万人次，运输安全平稳有序。今天铁路部门及时增加运力投放，计划加开旅客列车2449列，多地车站优化进站动线，减少旅客等候时间，同时为老幼病残孕等重点旅客提供优先检票服务。国家外汇管理局10月7号发布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9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003亿美元，较8月末下降381亿美元，降幅为11.11%。国家外汇局相关负责人表示，2026年9月受全球宏观经济环境、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等因素的影响，美元指数上升，全球主要金融资产价格总体下跌。国际方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6号公布的全球金融稳定报告第二章中指出，应警惕对冲基金可能对宏观金融稳定带来的风险。报告说，全球对冲基金资产规模增速过快，在资本市场冲动中容易放大价格错位和流动性紧张，一旦遭遇严重负面冲击，可能引发系统性风险。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在马里兰州的发表讲话中指出，宣布将投资66亿美元在当地新建一家造船厂，以生产潜艇、潜艇零部件和无人机潜航器。泰国内政部防灾减灾厅7号发布公告说，9月16号以来，该国洪灾造成的死亡人数已上升至60人。泰国首都曼谷和27个府受灾。泰国气象局当天发布预警说，预计10月9号至13号，泰国北部、东北部、中部多地还将出现大到暴雨、强风和冰雹天气。
23: 拥抱阳光。天气刚好，天气早知道。

为了24小时昭通、普洱南部、西双版纳、临沧、德宏、丽江、迪庆、怒江多云有分散性阵雨，省内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昆明主城区晴间多云，12到23度。好，感谢各位收听这一时段的节目。

0: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1: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2: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3: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1: 健康有疑问，加医随时听。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4: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1: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5: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家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1: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6: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7: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顿热乎乎的饭菜。
1: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8: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1: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9: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1: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1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3: 妈，我上班去了。
1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3: 好嘞。
1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3: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6: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7: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6: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7: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6: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7: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8: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6: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8: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19: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20: 好重啊，
21: 我帮你。
22: 德在传递。
21: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23: 跳绳技术
24: 准备。
21: 体在跃动。
1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22: 美在旋转。
25: 大扫除啦，
26: 我来拖地，
27: 我擦黑板。
21: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5: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云南 News Radio。
0: 各位听众，您将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7号星期三，农历8月2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假日消费市场活力迸发，夯实经济增长内需底盘。
1: 今天是国庆假期最后一天，各地迎来返程高峰，交通运输等部门增加运力，细化服务，全力保障旅客平安顺畅返程。
2: 明天是全国高血压日，我国有效打通相关慢病管理的最后一公里。
1: 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迎来倒计时100天，今天火炬、奖牌以及赛事推广曲在长春集中发布。
2: 驻日美军涉嫌在冲绳县抢劫杀人案细节披露，引发民众愤慨，冲绳县知事向日本中央政府提出抗议。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消费是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国庆假期，我国消费市场活力迸发，文旅体验、商品零售等持续升温，新业态、新场景、新模式竞相涌现。蓬勃兴旺的假日消费有力释放我国超大规模市场潜力，不断夯实经济增长的内需底盘。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入夜后的河南开封清明上河园，百万花灯点亮，大型水上实景演出让游客在光影变幻中沉浸式感受古韵风华。景区市场部负责人邢霄月：
5: 国庆假期，清明上河园也上新了像玉面书生、大巡游等全新的演出内容。同时呢，我们还有银杏叶的秋季新景观、新场景上线，以及我们的百万菊花展，能够让游客感受到全新的游园氛围。
4: 今年国庆假期，安徽庐江的繁花园公园也正式开门迎客。这里曾经是世界第二大产繁基地，有着1400多年的开采历史。通过矿山生态修复，昔日的废弃矿区变身为工业遗址公园，古法炼繁的工业遗存与干净雅致的主题街区相映成趣，为游客带来独特体验。游客陈秀强：
6: 景区把庐江千年繁矿的厚重历史底蕴和新潮的现代化文旅演绎结合得特别好，既有复古情怀，又有现代美感，体验感特别棒。
4: 各地立足资源禀赋，丰富供给，更好满足游客个性化、品质化需求，让文旅消费从走马观花转向深度体验。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7: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4: 假日期间，电影市场也持续升温，为进一步挖掘和释放内需潜力，多地推出形式多样的电影加活动，串联起影院、景区、乐园等多元场景，将观影热度转化为文旅消费活力。在辽宁，小小的电影票根变成城市消费通行证，公众观影后通过平台完成电影票根的认证，就能解锁当地近1000家合作商户的餐饮立减等权益。辽宁省委宣传部电影处处长李舒：
8: 国庆假期，我们启动了2026年辽宁省秋冬季惠民观影促消费活动，设置了4档补贴力度，覆盖不同的观影需求。同时，我们以光影为纽带，让观影流量呢能够转化为文旅体商消费增量。
4: 既有日益丰富多元的文旅供给，又有真金白银的消费补贴托举。国庆假期前，今年第4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落地，各地因地制宜推出特色消费补贴，让政策红利充分释放。假期里走进各地的家电卖场、数码商城，

0: 来选购的消费者络绎不绝。四川达州某家电市场负责人陈红玲：
1: 双节叠加多重补贴之后，消费者购机成本明显下降，智能冰箱、嵌入式厨电等产品比较受欢迎。
0: 除了家电、手机等消费品加速换新，汽车消费也迎来国庆促销热潮。国家和地方的购车补贴叠加车企、经销商等优惠，进一步降低购车成本。在青海国际会展中心，某汽车品牌销售负责人

0: 申请出两坛，因此参与活动者仅限于已经拿到地通灸。
1: 云南的每一座城市都有绝对不同寻常的气质，昆明是一座有着花一样浪漫情怀的城市，大理是金庸笔下大理段氏的居住地，是五朵金花美丽的故乡。丽江是充满柔软时光与适合发呆的地方，素有植物王国、动物王国、药材王国美称的西双版纳，更是神秘的让人疯狂。跟着李丹走云南，带您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走一走。

您好，我是李丹，这里是品质时代最具影响力的人文地理类节目云南 News Radio， 以不一样的格调深入你的记忆。

饭是什么？你不要觉得这是个愚蠢可笑的问题。当你面对着布依族粽子中的五色花饭时，惊奇一定会写在你的脸上。当一碗盛着黄、紫、白、红、黑的五色花饭热气腾腾地摆放在你的面前时，你一定会犹豫着该不该下筷。在我国，56个民族，56种饮食文化，想要完整准确地记录各民族饮食文化的想法很难实现。以孰优孰劣标准来评价各民族的饮食之想是狭隘可笑且情理不通的。但是如果我们愿意以客观虔诚的态度从食物端口而入，并由此去探寻了解一个民族的饮食文化，我们将会有惊奇的发现。你会感受到，哪怕是一种简单的食物，它也会折射出这个民族的饮食文化和这个民族文化特点与魅力所在。或许你游历过新疆，饱尝过维吾尔族或哈萨克族的馕，在称赞馕地道厚实之味的同时，也会感叹游牧民族的智慧，为了更好地储藏和携带食粮，居然想出了这么绝妙的办法。可能你登临过青藏高原，在热情好客的藏民家中豪饮过浓香满口的酥油茶，你会惊叹极地高寒民族的创造，把奶油和茶叶两种性质决然不同的东西融汇成绝佳搭档，既保证营养的需要，又满足饮茶的愉悦。五色花饭是布依族最具特色的饮食符号，布依族是南方典型的稻作民族，花饭选用的本材就是本地盛产的优质糯米。在这里，千百年来即长流不息的多依河水和灌溉工具的水车，河两岸和山谷间遍布稻田。正如一位诗人在游历了多依河后发出这样的感慨：春插漫野绿，秋收满谷香。民以食为天，在赖以生存的生命基本食物上染上五彩，这是一个农耕民族对粮食的尊敬与发自内心的

旅行有时候也只是一种心情的释放，好比沉在水底的鱼儿，在雷雨到来之前感觉烦闷，迫切地想要到水面透一口气。看来你该出去走走了。这里是云南 News Radio 新闻地理，我是遂宁市广播电视台节目主持人秋许，跟着李丹走云南。

花米饭是布依人的专利品，不但色彩鲜艳，而且味道悠远。色彩有红、紫、黑、白、黄五种，又叫五色花米饭。每年的秋后，布依人就把上等的糯米挑选出来，单独放好，留待做花饭用，将染得色彩鲜艳、五彩斑斓的米饭赋予无尽的诗情画意。布依五色花米饭不但色鲜味美，而且还有良好的药物作用。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中提到，五色花米饭

碗中用来染黑颜色的枫香叶，人食之能坚筋骨，益肠胃。染黄颜色的染饭花具有清热凉血等作用，用来染红颜色的红兰草具有生血的作用，而用来染紫色的紫兰草，在布依族民间疗法中，单方熬汤服用，能治疗糖尿病、高血压等病症。3月3，布依族传统节日前后，当地村民就会到山上或房前屋后挖回几种可食用的野生植物，把这些植物的根叶捣碎，提取出黑、黄、紫三种色素，再用这三色调出红色，而白色即为糯米原本的颜色。待做花米饭的五种颜色准备好，将洗净的糯米分别浸泡于各类植物染料中，等各种鲜艳的色彩已深深浸透米质，米的颜色已彻底改，再将它拿到水边淘洗干净，最后置于簸箕阴干后蒸煮，美味的花米饭就制作好了。布依人用木蒸桶蒸出了香喷喷的五色花糯饭，色彩鲜艳而不耀眼，因为原料全都是来自大自然，可谓大自然之精华。所以色泽也好，味道也罢，都是纯天然的。你把它们放到嘴里慢慢地嚼着，那香味儿会让你感觉到与大自然融为一体的舒坦和惬意。想必这就是布依族的祖先为什么要后代用五花糯饭做贡品的一个理由了吧。五色花饭的妙处或许还不仅在吃食的美味，更在于那制作过程中诗意的意堂。染花饭的颜色需自己采挖野草来提取调配，染好的饭要拿到小河边淘洗，一湾碧水随着布衣少女的欢笑被染成了五彩的颜色。

0: 我们说好约定远方，新闻地理，我眼中的他。
1: 大家好，我是云南 News Radio 新闻地理特约主播周颖，来自阳光小学三年级一班，今天给您讲讲我眼中的花米饭。去年春天，爸爸带我去罗平游玩，看到花米饭的制作过程非常复杂，说给大家听听吧。首先需要上好的糯米淘净晒干，同时叔叔阿姨在山里采摘各种有利于身体的物质，熬成红、黄、蓝、橙、黑等颜色，之后将洗净的糯米分别浸泡于各类的植物染料中，带各种新鲜的色彩也深深浸透米汁，米的颜色已彻底改变，再将它们拿到水边淘洗干净，然后放到蒸子里蒸熟。小伙伴们千万别担心，布依人的五彩花饭绝对是真正无绿色公害的食品，所有的色素也全是植物熬制，非但对身体无害，米饭里还含大量的身体所需元素呢，您只管放心大胆的品尝。如果未能如愿，请放心，五彩花饭已成功构成盒装食品，爸爸买了几盒回来，爷爷奶奶、外公外婆都觉得口感不错呢。好啦，我就先为大家介绍到这儿吧。
2: 在路上，有时候也仅仅只是为了让自己的生活多一点偶然，打破一成不变的生活规律。钱永远赚不完，平日里的各种压力一天天的累积在心底，终究会在一个合适的机会来临，以一种近乎欢呼雀跃的姿态去迎接吧。我是微信公众号不失眠计划主播易君，他是云南 News Radio 新闻地理。
3: 大家好，我是 News Radio 新闻地理特约主播佳丽，带您去了解一个关于布依五色花米饭的远古传说。在很久以前，壮栋、壮歹、布依三兄弟在恬静的多依河畔辛勤劳作，过着幸福美满的生活。俗话说，树大分家，人大分家，三兄弟中大哥壮栋、二哥壮歹都已成家，他们俩商量后决定把这片美丽富饶的土地留给三弟布依，自己带着妻儿另寻他乡重置家园。布依兄弟知道后说什么也不肯自己留下，让两个哥哥另建家园，壮栋和壮歹好说歹说才留住了弟弟布依。分手那天正是农历三月三，以后为了不忘同胞骨肉之情，每逢农历三月三，三兄弟的子孙就会汇集在美丽的多依河畔，载歌载舞，祭奠祖先，共叙手足之情，筛选上等糯米，采集山草西药，做成五色斑斓的花米饭，互助长命百岁，同庆五谷丰登，六畜兴旺，生活幸福，让人生永远像鲜花一样美丽，长生不老。五色花饭的五个颜色正好对应了中国古哲学中的金木水火土五行，这绝不是一种巧合，而是布依族最朴素的宇宙观和世界观写真。千百年来，布依族人民深谙五行相生相克之道，懂得人与自然万物和谐则生，违逆则亡之理，不为天地之间的运行规律，虔诚的谨记，小心的遵守，所以才有如今布依山寨的风调雨顺，五谷丰登，世外桃源。

五彩的布衣花瓣，其实每一种颜色都象征一种美好的寓意。黑色象征着生命旺盛，红色象征着欢乐无限，黄色象征着真挚情感，紫色象征着吉祥如意，白色象征着纯洁无瑕。这是布依族人最本质的情感，不为食物如此，在今天布依族人民的服饰上，这些特征也是一览无余。食与衣这两种人的最基本生活必需品都绘上五彩，彰显了布依族人爱美的天性和对幸福生活的向往。走出多依河，留恋两岸修竹古树，花滩秀水，布依寨子隐约其中，在竹林绿树间不时冒出一缕缕炊烟。好了，这一期的云南 News Radio 新闻地理就为您介绍到这儿，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云南新闻广播，又或者是我的微博微信公众号 Radio 李丹，跟着李丹走云南。

三江奔流，雪山作证，林海森森，百花齐放。这里有苍山洱海的诗意生活，这里有少数民族的多彩文化，这里还有很多很多你想探知的风土人情。云南 News Radio。

新闻地理，带你走进彩云之南。如果您是云南人，如果您和您的家乡有故事想让我们知道，欢迎来稿或提供图片资料，发送到邮箱 ynradio.ld@163.com， 也就是云南 radio.ld@163.com， 字母均为小写，让主持人李丹为您的家乡发声。

0: 知道吗？那些被我们遗落的时光，一直有人默默填满。每个比我早起的清晨，早饭做好了，快拿上，上学别迟到了。
1: 好嘞，我走啦。
0: 每个比我晚睡的夜晚，
1: 妈，发烧好难受。
0: 星星乖，妈妈在，快睡吧。啊，
2: 体温总算降下来了。
0: 那些我未曾回望的身后，
3: 这次学校的亲子活动，你好好陪欣欣，我又得出差了。
0: 行，工作都不容易，以后他会明白的。那些说好要放手，却仍依依不舍的目送。
3: 欣欣进站了，咱也回吧，他长大了，放心吧。
2: 嗯，我就是想再看看。

0: 时光赋予我们成长，他们却越走越慢。
1: 我摔跤的事儿，别告诉欣欣，他最近忙，别给他添乱。
0: 我知道，不让他担心。如今换我加速奔跑，去温暖他们的时光。
2: 妈，快尝尝我做的饭怎么样？
0: 嗯，不错。
2: 给你们约了体检，到时候我陪你们一起去。
1: 行，好。
2: 妈妈快来，咱们一起拍个全家福。
0: 用爱温暖时光。
3: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4: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3: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4: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3: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5: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6: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如果爱下去，结果是否会不一样？世界一直在变，每天都在变，生活中的一切也都在变，我们唯一能够抓住的就是心里不变的东西，比如忠诚，比如对过去的留恋。这首经典老歌送给你，来自萧亚轩，突然想起你。

客观的来看，生活是可以被划分成一段又一段的，刻度的种类有很多，时间、事件、相遇和离别，我们遇到然后留下或者是离开，我们看见然后记住又或者是忘记，等到一切尘埃落定，沉淀到心底，都会成为内心独一无二的风景。

现在时间0:15。接下来分享这首《恋爱》，来自于光良。

我们的生命中也许会有很多次的爱情，但是它往往是无疾而终，就好像是风中盛开的野花，如果有一朵能够永远的开下去，它就不再真实，所以凋零是它唯一的出路，但明年它依旧会再次盛开。继续来听到的歌曲来自林北北，一首《难道》。

幸福的人喜欢沉默，被张扬出来的幸福可圈可点。你给的幸福就像是静水流深，一个眼神便能够春意盎然。那些体积庞大的甜蜜被压缩成小小的一块，藏于心里，独自品尝一口就可以，是自己私人的小甜蜜。来听到这首《怎么知道你爱我》。

愿意为你挡子弹的男人一定是爱你的，但不代表会永远的爱着你。瞬间做出的反应永远只能代表瞬间的情感，而对于生活来说，愿意为你付出生命的一秒钟，或许还不如几十年如一日的忍让着你。因为有些爱是冲动，而有些爱却是坚持。

来泰纳时间现在是0:44。来听听阿杜这首《思念》。

我们的人生总是有些变化会让你短暂的神伤，比如变胖、变丑、变穷，变得心情很糟糕。但是只要你知道这一切都是暂时的，就已经好转了一半了。在老歌里，我们挥手过往，更是告别短暂的痛苦，学会告诉自己下一秒就会变得很美好。接下来听到薛凯琪所带来的《远远关心》。

对于很多男人来说，爱说得多了，难免有花心之嫌，更喜欢用行动来表示。对于女人来说，爱这个字喜欢听无数次，再加上用行动表示，男女的不同或许就是许多的爱需要付出代价。听到柯一鸣所带来的温柔的拒绝。

是不是生活艰难你就不快乐？是不是工作辛劳你就不自由？来吧，在音乐的世界里逍遥自在，还有什么烦恼会把你打扰呢？听者有心，相信在电波中，那一定是一颗欢畅的心。听到这首《我的爱人》。

真正的了解，就是你能够捕捉到一个眼神、一种语调、一个瞬间他所传达的情绪。那些别人眼中即逝的情绪，都是你无比珍惜的情感，是对于爱的追索，是彼此生命里的一番关照。

买得起自己喜欢的东西，去得了自己任何想去的地方，不会因为身边的人来或走损失生活的质量，反而会因为花自己的钱来得更加有底气一些。我想这就是大家应该要努力的原因吧。来听到一首《沙漠骆驼》，来自于冯提莫。

生活不是戏，不需要太多的演技，这就像是一台大戏，听到最后的只有自己。每个人既是自己的编剧又是导演，而其他人只不过是在配合你，一旦该离场的时候，他们都不会出现在下一季。接下来送上这首其实都没有，来自于杨宗纬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2:45。接下来送上这首《旧情绵绵》，来自于张学友。

岁月的河流太漫长，大部分的人和事都会被淡忘，而与青春有关的一切却总能成为不可磨灭的美好回忆。青春就这样匆匆走过，放慢所有回忆里的感受，我们回首终究却忘了牵手。直到现在我依然记得，原来最美的话不在于说。继续来分享的歌曲来自李玟，一首爱你在哪一天。

每一个正值青春的人都曾用非黑即白的眼光去看待这个世界，但最后却慢慢发现这个世界有太多的灰色地带。所谓成长的意义，就是不再绝对地划分这个世界的好与坏、黑与白，而是淬炼苦涩人生当中自己独特的光芒。

张爱玲在《红玫瑰与白玫瑰》里写下这段文字，也许每个男子都有过这样的两个女人，至少两个，娶了红玫瑰，久而久之，红的变成墙上的一抹蚊子血，白的还是床前明月光，娶了白玫瑰，白的便是衣服上沾的一颗饭粒，红的却是心口上的朱砂痣。来听到陈洁仪所带来的《等了又等》。

0: 现在时间3:15。
1: 也许还没有
0: 综上这首《只要平凡》，来自于张杰还有张碧晨。
1: 离火在对岸，长路辗转，离合悲欢，人聚又人散。

真正放下一个人是无声无息的，不会把他拉进黑名单，不会删掉他的电话，看到他过得很好会毫不羡慕的点赞。只是你心里清楚的知道，你们不会再热络的聊天到深夜，不会因为他矫情到死阴晴不定。当初那么喜欢，那么释然，那么犹豫，这段路也只能陪你到这儿了。接下来送上友情岁月，来自于女子辈。

眼前总会有这样的画面，女子一人守着男子昔日的诺言，日夜盼望爱情的回归，反反复复，可最终却逃不过曲终人散的苦气。独特的嗓音将爱情的微妙感娓娓道来，是淡淡的哀愁，是无助的寂寞。凄美的表达当中没有答案，有的只是抑郁的抒发和伤感的排遣。

不懂足球的人无法了解球场上的英雄们是如何用尽全力迸发出使整个身体爆破的力量和韧度，去争取到每一个关键的瞬间。比赛有时间的长短，热爱却没有程度的限制。那些上场的人，他们永远向前，永不低头。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8号，星期四，农历8月28，寒露，北京晴，25度到1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国庆假期各地消费市场活力迸发，新业态、新场景、新模式竞相涌现，有力释放我国超大规模市场潜力，不断夯实经济增长的内需底盘。
1: 国庆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达21.44亿人次。
2: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河南，看当地赓续红色血脉，守护绿水青山。
1: 全国秋粮收获已过40%，各地抢抓时机，确保丰收。
2: 长春大冬会奖牌火炬和官方服装发布，赛事筹备稳步推进。
1: 也门胡塞武装称向联军目标发射导弹，沙特主导联军称摧毁胡塞武装导弹设施。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消费是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国庆假期，我国消费市场活力迸发，文旅体验、商品零售等持续升温，新业态、新场景、新模式竞相涌现。蓬勃兴旺的假日消费有力释放我国超大规模市场潜力，不断夯实经济增长的内需底盘。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入夜后的河南开封清明上河园，百万花灯点亮，大型水上实景演出让游客在光影变幻中沉浸式感受古韵风华。景区市场部负责人邢霄月：
3: 国庆假期，清明上河园也上新了像玉面书生、大巡游等全新的演出内容。同时呢，我们还有银杏叶的秋季新景观、新场景上线，以及我们的百万菊花展，能够让游客感受到全新的游园氛围。
0: 今年国庆假期，安徽庐江的繁花园公园也正式开门迎客。通过矿山生态修复，昔日的废弃矿区变身为工业遗址公园。古法炼繁的工业遗存与干净雅致的主题街区相映成趣，为游客带来独特体验。游客陈秀强：
4: 景区把庐江千年繁矿的厚重历史底蕴和新潮的现代化文旅演绎结合得特别好，既有复古情怀，又有现代美感，体验感特别棒。
0: 各地立足资源禀赋，丰富供给，更好满足游客个性化、品质化需求，让文旅消费从走马观花转向深度体验。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5: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0: 假日期间，电影市场也持续升温，为进一步挖掘和释放内需潜力，多地推出形式多样的电影加活动，串联起影院、景区、乐园等多元场景，将观影热度转化为文旅消费活力。在辽宁，小小的电影票根变成城市消费通行证，公众观影后通过平台完成电影票根的认证，就能解锁当地近1000家合作商户的餐饮立减等权益。辽宁省委宣传部电影处处长李舒：
6: 国庆假期，我们启动了2026年辽宁省秋冬季惠民观影促消费活动，设置了4档补贴力度，覆盖不同的观影需求。同时，我们以光影为纽带，让观影流量呢能够转化为文旅体商消费增量。
0: 既有日益丰富多元的文旅供给，又有真金白银的消费补贴托举。国庆假期前，今年第四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落地。各地因地制宜推出特色消费补贴， 让政策红利充分释放。假期里，走进各地的家电卖场、数码商城，前来选购的消费者络绎不绝。除了家电、手机等消费品加速换新，汽车消费也迎来国庆促销热潮。国家和地方的购车补贴叠加车企、经销商等优惠，进一步降低购车成本。在青海国际会展中心，某汽车品牌销售负责人董军告诉记者，
7: 针对于咱们这次车展和金九银十，我们准备了很多优惠的政策，比方说我们旗下的车有很多都有这个超级置换礼，而且有很多的免息的一些政策。期间的话，我们预判大概在100多台左右吧。
0: 消费活则经济活，从文旅惠民补贴、消费场景创新到大宗商品以旧换新专项政策扶持，各类举措精准落地，协同发力，推动我国消费市场结构持续优化，潜力持续释放。活力迸发的假日消费市场为全年经济持续回升向好注入新动能。
2: 本台消息，记者昨天从商务部了解到，国庆假期智能绿色健康商品需求旺盛。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10月1号到6号重点平台巨身智能机器人销售额同比增长 1.3 倍，智能眼镜销售额同比增长1倍，户外运动装备销售额同比增长 10.4%。 10月1号到6号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639.2万人次，带动销售额334.8亿元。其中汽车以旧换新6.8万辆，带动新车销售额109.2亿元。家电以旧换新284.8万台，带动销售额123.4亿元。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305.2万件，带动销售额86.8亿元。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 2.5%、 4.7%。
1: 交通运输部昨天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国庆七天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达 21.44 亿人次，同比增长 0.7%。随着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持续完善，旺盛的出行需求得到有力支撑，我国发展活力持续释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8: 国庆假期铁路客流持续旺盛，连续三天旅客发送量超2000万人次。假期前开通的京港高铁熊商段、哈尔滨至伊春高铁等四条高铁串联起华北、东北等地区，带动沿线旅游升温。同时，超19.6亿人次选择公路出行，其中自驾出行比例近80%，新能源车流量同比增长35%。全国高速公路10公里以上严重拥堵路段数量同比下降70%。今年汽车租赁市场十分活跃，日均租车率同比增长25%。此外，这个假期民航旅客运输量日均约240万人次，大城市航空客流保持高位，随着支线机场的不断完善，带动了特色旅游城市客流快速增长。交通运输部运输服务司副司长高博表示，
9: 日均超过3亿人次的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有效释放了居民消费潜力，促进了线下线上消费服务的增长，人员物资在城市群、都市圈内部和城乡之间安全有序的高效流动，增强了消费动能，拓展了增长空间。
10: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2: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河南，看当地更续红色血脉，守护绿水青山。采制总台记者胡晓辉，河南台记者刘佳，信阳台记者向真。
11: 河南省信阳市罗山县铁铺镇何家冲村位于大别山腹地。1934年11月16号，红二十五军2900多名将士从这里出发，高举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旗帜，开启孤军北上的长征征程。红二十五军是参加长征的主力红军里平均年龄最小的队伍，也是最先抵达陕北的红军队伍，人称北上先锋。红色历史需要铭记，红色精神更需守护。罗山县深入挖掘红色内涵和绿色资源，以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为契机，实施完成一批长征文物维修保护项目，着力打造红色文化传承创新高地。 如今红色大别一号旅游公路已通车，何家冲纳入信阳市半小时经济圈，景区内初心路串联起军部旧址、红军医院等二十多处遗迹，沿途设有红二十五军长征出发纪念碑广场、新五星门等场景。罗山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副局长袁瑞：
12: 我们高标准推进大别山一号旅游公路长征国家文化公园罗山段项目建设，修缮红二十五军军部旧址、红军医院旧址，打造长征体验步道、研学实践课堂，推出重走长征出发路实景研学课程，让长征历史可观可感可体验。
11: 与此同时，罗山县以红色引擎加速绿色发展，推进文旅产业链条建设，全力发展红绿融合、山水相依、百业相辉的文化旅游新业态。何家冲村党支部书记何宗伟说，政策红利正不断转化为乡村振兴优势。
13: 何家冲的村民人均纯收入达到19781元，同比增长5.1%。
11: 2025年，信阳市在河南省率先实现空气质量全域二级达标，生态环境持续改善。十五五期间，信阳市将深入挖掘自然人文优势。信阳市委副书记、市长卢希望：
14: 我们铆定打造豫南开放门户，争做老区发展先锋总目标，奋力夺取高质量跨越式发展新胜利。
1: 我国秋粮收获加紧推进，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已过40%。各地抢抓农时多措并举，确保丰收。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眼下东北地区进入秋粮收获高峰，黑龙江粮食已收获超6800万亩，占全省秋粮面积约30%。在齐齐哈尔市泰来县一处农业示范园区，大型联合收割机正往来穿梭，金黄的稻谷源源不断装入粮箱。合作社理事长彭志浩介绍，
15: 全程有高校专家技术指导，平均亩产能达到1300多斤。提前对接客户，敲定定制订单，收割完的稻谷现场脱粒儿，现场清理，达标后呢，直接发给定制客户。
11: 在双鸭山市集贤县的一座家庭农场，饱满的玉米挂满秸秆，联合收割机在田间忙碌，摘穗、脱粒、秸秆粉碎一气呵成。今年集贤县与291农场深化垦地合作，优选高产康妮品种，采用标准化种植管理模式，玉米喜获丰收。家庭农场负责人程立志：
16: 我们现在的玉米长势非常的好，产量也高，而且现在我们收割呢都采用的大型的先进的收割机，减少了粮食的破损。
17: 在安徽蚌埠市淮上区五小街镇的一家专业合作社，工作人员加班加点对各种烘干设备进行

0: 物理公布全市粮食烘干点信息，方便农户就近对接，快速作业。蚌埠市农业机械化发展中心办公室主任宋远慧：
1: 全市成立45支农机抗灾救灾应急服务队，计划投入粮食烘干机2000多台，每批次粮食烘干能力达7万吨左右，全年后保障秋粮抢收抢烘。
2: 在江西吉安市永丰县左龙乡浪田村，漫山遍野的太丘田柿迎来采收季，一颗颗小柿子正长成助农增收大产业。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种出甜蜜事业。采制总台记者谢元森，江西台记者黄照，吉安台记者陈子斌。
3: 秋天的清晨，吉安永丰县左龙乡浪田村的千亩太丘田柿基地里，漫山遍野的柿子树枝繁叶茂，颗颗饱满的果实挂满枝头。基地负责人王小健一大早就来到这里查看柿子成熟情况。
4: 像这个果子长得这已经橙黄橙红色的，已经成熟了，现在就可以摘下来了。
3: 采收时机是关键，直接影响柿子的口感和风味。王小健抓紧增加人手，确保及时采收上市。
4: 我们现在每天采果大概是26个人，预计每天采果的话是2万斤以上。
3: 农户们挎着竹篮在果园来回穿梭，一派热闹繁忙的丰收景象。48岁的王小健在果园摸爬滚打了7年，对太丘田柿的习性早已烂熟于心。午后在基地忙活了半天的王小健开车赶往分拣车间查看柿子的分拣情况。
4: 二类果的不要紧，放了一类果的去搞错啊。
3: 分拣车间里果筐堆叠，工人们正在分级挑果。王小健细细查看，不时叮嘱大家把好品质关口。现在基地已建成2座数字化预冷车间，最大限度保留了柿子的脆甜口感，将其保鲜期延长至45天以上。
4: 最关键的问题就是运输跟储存，冷库呢现在保存到它6度的温度，运输的时候不会损坏。
3: 傍晚，王小健回到办公室，打开电脑继续梳理这一天的出库台账，对接经销商和线上订单。如今基地采用党支部加公司加合作社加农户运营模式，吸纳周边村民务工，在带动乡亲致富的同时，王小健不断开拓市场，并布局线上直播电商、线下批发档口，走订单农业的路子。
4: 在上海、杭州都有销售批发商。我们的基地规划明年的话，再扩展1000亩。在果实的深加工方面，我们现在已经开始筹建了冻干厂。
3: 窗外山风裹挟着果香飘来，这些年深耕规模化种植销售，让王小健对小小的柿子有了感情。对于未来，他有一个心愿，那就是让更多的乡亲分享这份甜蜜事业的红利。
4: 哦，人家一吃吃了你这个果子啊，对你的认可啊，这个时候的你的感觉很自豪的那种感觉，了自己哎，这做农业做对了。
5: 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将于明年1月15号到25号举办。昨天赛事迎来倒计时100天，火炬奖牌和赛事推广曲集中发布。此外，长春10座大冬会竞赛场馆全部完成竣工验收。总台记者王亚平、赵丹阳报道。
6: 属于长春大冬会的火焰正式呈现在我们眼前。
7: 大冬会火炬外观设计团队代表郭春芳介绍，赛事火炬定名吉祥，以长春石花君子兰为造型基底，融合电影胶片、滑雪板、汽车轮毂等长春城市符号。火炬高711毫米，对应长春城区的最高海拔，局部采用吉林本土研发的碳纤维材料。
8: 我们顶部是用含苞待放的君子兰，上部用电影胶片承载12枚专用图标，对应本届大冬会的12个赛事大项。那么在火炬的出火口用雪花和人参花瓣构成了青年相拥的纹样，在它的双侧取了滑雪板的轮廓，整体以长春冰雪气质为底色。
7: 奖牌名为极梦，呼应赛事口号逐梦冰雪常驻青春，取材于农安县出土的华夏第一玉鸟， 详情

0: 现吉林松花时搭载 NFC 芯片，运动员用手机轻触奖牌即可查看颁奖荣耀时刻和长春四季美景图片。大东会奖牌主设计师吴福来：
1: 奖牌的背面中间是采用我们华夏第一翼鸟，那翼鸟上方的五道线条，它也对应国际大体联的五大洲，将城市的文化与体育精神一起被收藏起来。
0: 赛事推广曲《我们在长春相遇》，闪耀冬日则紧扣青春冰雪主题，以昂扬曲调诠释全球青年相聚冰雪、并肩追梦的赛事精神。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共设12个大项、97个小项。大东会执委会场馆建设和城市保障部场馆改造负责人荣斌表示，本届大东会的竞赛及训练场馆全部依托现有场地升级，在保留原有建筑风貌与主体结构的前提下，精准提升赛事功能。
2: 比如说省滑冰馆、市滑冰馆日常为青少年的训练场馆，结合本次赛事的改造要求，主要对体育公益设施和消防、网络、电力设施进行一个必要的升级改造，做到轻干预、微改造，最大限度地节约建设资源。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记者昨天从住房城乡建设部了解到，国庆假期期间，各地城市公园累计举办节庆花展、文化展演、非遗体验等特色活动 1.1 万场，接待游客数量超 2.1 亿人次，带动消费超52亿元。
3: 昆明海关最新数据显示，中老铁路自开通运营以来，已运输进出口货物超2077万吨，货值超1004亿元，进出口规模年均增长超24%，辐射19个国家和地区，品类达3900多种。
4: 记者昨天从南航等多家航空公司了解到，自10月10号起，含10月10号销售的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上调。调整后的标准为成人旅客800公里含以下航线燃油附加费每航段为人民币5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燃油附加费每航段为人民币90元，相较于调整前分别上涨了10元和20元。
3: 我国科学家日前在国际上率先研制出核光钟，实现了量子精密测量由电子跃迁迈向原子核跃迁，为新一代高性能时间频率基准、深空探测和基础物理研究等开辟新的技术路径。该成果昨晚在线发表于《自然》杂志。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7号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向曼德海峡以南地区萨基亚、拉斯阿拉等地的沙特主导联军目标发射了11枚弹道导弹，造成数十人死伤。此外，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7号发表声明说，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对也门6个省份发动了156次空袭和导弹袭击。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7号晚透露，联军已摧毁位于也门首都萨那用于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弹道导弹发射平台，该发射平台被摧毁时正准备对沙特发动新的袭击。沙特民航总局7号发表声明说，位于西南部的艾卜哈国际机场和位于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6号到7号遭到袭击，共造成3人死亡、36人受伤。
3: 本台消息，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7号发表声明，公布了自2023年10月7号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3年来的伤亡与经济损失数据。声明表示，持续3年的冲突已导致加沙地带超过7.4万人死亡，死者中超过55%为儿童、妇女和老人。声明称，冲突发生3年间，以军已向加沙地带累计投放了超过23万吨炸药，造成的全面破坏程度超过90%，超过33.5万栋建筑和住宅被彻底摧毁。目前加沙地带38家医院中仅剩19家维持有限运转，加沙地带北部和拉法地区的医疗服务完全瘫痪，加沙地带全境97%的学校建

0: 主受损，超74万名学生被剥夺受教育权利。以色列国防军7号发布数据称，自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以军已打击中东多地约10万个目标。以军称，这些目标中约 6.5 万个位于巴勒斯坦加沙地带，约 2.8 万个位于黎巴嫩和叙利亚，约4500个位于伊朗，约80个位于也门。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7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在146个区域对乌方目标发动打击。俄防空力量还击落4枚制导航空炸弹和764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7号通报称，6号和7号凌晨，乌军在布良斯克州、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等地打击了俄军多个目标，包括俄军机场、雷达站等。
0: 国际能源署7号发表声明说，其成员国政府同意加快落实今年3月宣布的石油储备释放计划。若此前承诺但尚未释放的储备全部投放市场，预计还可释放约1亿桶石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7号在新加坡表示，预计高油价将持续到2027年。
1: 印度央行7号宣布，决定将作为基准利率的回购利率上调25个基点至 5.50%。这是印度央行自2023年2月以来首次加息。印度央行当天还预计，本财年消费者价格指数涨幅为 5.2%。印度媒体报道说，食品价格上涨、国际原油价格走高以及天气等因素导致印度通胀压力加剧。
0: 美国国土安全部7号公布一项拟议规则，将就国际学生借助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在美国工作征收高额费用，这是美政府收紧留学生相关政策的最新举动。根据这项规则，学校为每名学生首次申请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时，需支付7万美元，申请延期还需再支付3万美元。
2: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3: 寒露凝白，金菊生凉。彭州市博物馆藏南宋菊花金碗，碗底作蕊，碗壁为瓣，碗体舒展如秋菊盛放。碗成宋人雅气，一气应秋。花寄千古文心，爆香凌霜。800年清寒傲骨，借一尊金盏，世代流芳。
2: 寒露三候，鸿雁来宾，却入大水为阁，菊有黄花。自此，日影长，夜初凉，风入蒹葭，始作秋响。叶落梧桐，渐染青霜，偶见枫红，点染山色。时闻菊香，暗度篱墙，登高远望，天地澄澈如洗，四野萧疏，万物归藏有序。露寒心暖，且看岁忍人康。
4: 老话讲啊，这个寒露种麦正当时，这个时候啊，播下冬小麦啊，苗子壮，我们得抓住这个寒露窗口期，抓紧整地播种。
5: 在俺们东北哈，到了寒露这个节气了，都得去买那种大颗大颗长得还实诚的那种大白菜，拿在缸上腌一下子，等到了冬天拿这个酸菜哈炖个大骨头，那味道才叫正的。
6: 古诗里说，寒露金秋晚，朝看菊渐黄。寒露时节也正好赶上我来咱们这个开封看菊花，真是让我感觉到了古诗里的那种秋天的样子。
7: 每年到寒露节气，我们浙江安吉山上的桂花就盛开了，我们就会把桂花和安吉红相结合，做成桂花红茶，欢迎茶友来品尝。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杨波、孙勇，主播钟成、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 105.8兆赫 AM 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2: 哇，这水真清。
1: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3: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1: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4: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1: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5: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1: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3: 楼下新装了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1: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6: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1: 面试时被问婚育计划，工作场合遇到令人不适的玩笑。姐妹，如果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你撑腰。记住这些守护你的方式，向工会妇联求助，拨打12338热线，或保留证据直接起诉。权益受损时，沉默不是选择。每位女性都值得被尊重和平等对待，这份底气来自法律赋予你的力量。
7: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
0: 第一时间，资讯漫游，解读权威时事观点，朝闻世界。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10月8号星期四，农历8月28，寒露，昆明多云，13到23度。
1: 欢迎收听由浩宇包磊为您播报的云光早新闻，主要内容有：
0: 云南推动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推进理论创新和文明实践，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云南篇章，不断凝聚磅礴精神伟力与文化光华。
1: 央视新闻联播报道，云南滇中引水工程激活民间投资，打开六张网建设新空间。
0: 5000多名建设者坚守岗位，加紧施工。昆明长水国际机场改扩建工程 T2 航站楼主体结构基本封顶。
1: 长征不朽，精神永存。今天走进威信县扎西会议纪念馆，从文物中回望峥嵘岁月，感怀胜利起点。
0: 揽胜景，品人文，赏风情。国庆假期，云岭大地文旅市场活力涌动。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牢记总书记嘱托，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0: 文化兴则国运兴，文化强则民族强。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云南不断推动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推进理论创新和文明实践，促进文旅深度融合发展，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云南篇章，不断凝聚磅礴的精神伟力与文化光华。
3: 艾思奇纪念馆馆长、艾思奇百姓宣讲团成员薄燕婷：
4: 乡亲们，今天我们来讲一讲习近平总书记的人民情怀。
3: 国庆前夕，在腾冲市和顺镇的艾思奇纪念馆，一场宣讲活动正在举行。2020年1月19号，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腾冲市和顺古镇，在艾思奇纪念馆考察时指出，讲人民群众听得懂、听得进的话语，让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6年来，总书记的深切期许在极边之城落地生根。腾冲市和顺镇居民李户：
5: 内容生动，不枯燥，这种宣讲方式我们很喜欢，听得进去，听完后很有收获。
3: 学以致用，知行合一。如今腾冲市将艾思奇百姓宣讲团、吴老宣讲员、中青年理论骨干、党校教师、驻村工作队员、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等多方力量进行整合，组成400多人的宣讲队伍，形成一支扎根群众、永不撤走的理论轻骑兵。同时坚持宣讲加服务，干部围坐火堂，收集诉求，现场交办，现实反馈，一件件民生实事随之落地。腾冲市委宣传部理论股工作人员孙学孔：
6: 2020年以来，我们全市累计开展宣讲及文明实践志愿服务活动8000余场，受众约26万余人次，覆盖了我们全市近半数常住人口，真正做到了让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
3: 2020年1月20号，习近平总书记到西南联大就职考察调研，了解抗战时期西南联大师生教书救国、读书报国的光荣历史，激发创新，传承文化。今年7月，全国首部西南联大主题 VR 作品《西南联大烽火弦歌》正式发布，体验者可以跨越80年时空，亲身感受当年联大师生刚毅坚卓的精神力量。体验者罗红：
7: 感受到当时西南联大学子和学者们，他们在战火纷飞的年代，就是努力学习，治学救国。
3: 西南联大爱国主义精神是云南辨识度极高的红色文化名片。这部 VR 作品的应用，成为数智赋能打造西南联大文化 IP 的生动实践。西南联大沉浸式探索中心工作人员杨雅倩：
8: 让联大的历史可观，让联大的精神可感，让我们的这个联大精神在数字世界里面生生不息。
3: 活化利用，传承赋能。随着国庆节、新米节、双节的到来，临沧市沧源县各大景区、边境村寨早早备足节庆氛围，丰收体验、民俗展演、游园活动陆续上新。沧源县旅投公司副总经理李磊：
9: 重点打造迎新道、春新米、跟好联欢等沉浸式民俗体验，就是想让游客走进来沉浸式感受佤族丰收文化，体验最地道的佤乡风情。
3: 2021年8月19号，习近平总书记给云南省沧源佤族自治县边境村老支书们回信， 勉励乡亲们建设好美丽家园，维护好民族团结，守护好神圣国土。五年来，沧源县持续推动文化生态旅游深度融合，把传统民俗转化为文旅资源，把绿水青山转化为富民产业。沧源县文旅局局长罗凌友：
10: 保护传承好，挖足优秀传统文化，带动当地群众就近就业增收，真正实现文化活起来，旅游旺起来，群众富起来，边疆稳起来。
3: 下一步，云南还将创新用好文化资源，引进和培育龙头企业，大力发展文化产业，做强旅游旅居，培育新场景新业态，对接市场，打造品牌，形成产业，一副牢记嘱托文化铸魂的壮美画卷正在云岭大地徐徐展开。
1: 今年以来，六张网建设全面铺开，带来数万亿元投资机遇，为民营企业打开了发展新空间。那么，如何激活民间投资，激发民企活力？来听总台央视记者对云南的报道。
11: 国庆期间，国家水网骨干工程、滇中引水工程正在加快推进建设。目前，一期工程建设已完成93%以上。而沿着滇中引水的输水干线，一扇新的大门正在打开。
6: 这里是滇中引水工程的关键节点，位于云南昆明的小鱼坝道洪溪。那金沙江水至此呢，就到了一处十字路口。主管道继续向前，那向左呢是通往富民县，而向右则是去往安宁市。这个预留口就是民间资本进场的起点。
11: 从这里延伸出去的滇中引水二期骨干工程将于年底前正式开工。不久前，国家发展改革委向民营企业公开推介了36个投资项目，这项工程就在清单里。
12: 二期工程呢，这一块主要是以管道安装为主，那么工程的这个施工难度呢是可以评估，它主要是对各个受水区是直接连接的，收益有保障，那么对于民营资本进入来说是很有确定性的。
11: 收益的确定性吸引了不少民营企业主动找上门，为此滇中引水先后举办了2场项目推介会，面对面回应企业关切。
13: 那我们针对他的诉求设定好相应的方案，除了引入资金，有好多民营企业他在管理或者技术上面他其实是有优势的，那我们把它充分利用起来，最好是都能共赢嘛。
11: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这次招商划了一条硬杠，企业参与项目投资就不能再捆绑施工任务，这意味着民营企业不能只靠干工程赚钱，而要真正具备投资、运营、管理的能力。尽管门槛抬高了，但也让一些民营企业看到了新机遇。
14: 我们在寻找转型升级一些机会，如果我们以投资人甲方的角色进去，那有这个机会参与到前期的策划，然后后面的这个运维，对我们企业的无形的升值。
11: 瞄准水网建设带来的转型机遇，这家企业已经提前布局，把数字化转型作为突破口，专门组建数字化转型小组，探索智慧施工调度、智慧运维等全新模式，用新技术储备迎接水网建设的新赛道。眼下，民营企业参与水网建设正从设备供货、施工环节转向投资、建设、运营全链条。
0: 国庆假期，昆明长水国际机场改扩建工程，5000多名建设者坚守岗位，加紧施工。
15: 目前20多个在建项目正安全优质加速推进，除 T2 航站楼的主体结构已经基本封顶外，综合交通枢纽区域重达900吨的张贤良高空提升工作也即将进行整体高空提升吊装。截至目前，昆明长水机场改扩建工程东二跑道及附属滑行道东货运机坪已正式投运。T2 航站楼幕墙、机电安装、金属屋面、消防等专业工程已全面进场，全场地基处理及土石方完成填筑总量的近80%。中建三局昆明机场 T2 航站楼项目信息化部经理徐文龙：
16: 我们的工期目标就是要把整个航站楼的网架完成提升，抓住这个黄金施工期，在年底之前完成我们的节点任务。
15: 昆明长水国际机场改扩建工程按2030年旅客吞吐量9500万人次，货油吞吐量100万吨，年起降63.3万架次设计，包含新建 T2 航站楼、东二、西三跑道及滑行道系统、综合交通中心等设施。建成后将成为全球第二个高原多跑道国际枢纽机场，更好服务云南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建设。
1: 1934年，中央红军战略转移从江西瑞金出发时，卫生部特地带上了一台珍贵的照病机。当时如此宝贵的设备，为何留在了威信县？今天我们就通过这件文物，重温扎西会议，更续长征精神。
17: 中央红军为什么会选择来到威信？为什么扎西会议会起到这样扭转乾坤的作用呢？接下来就请大家随我一起进入这段光辉的革命历史。
18: 这台 X 光机被红军战士们亲切地称为照病机。1934年，中央红军战略转移从江西瑞金出发时，卫生部特地带上了这台镇宅之宝。大大小小17口箱子，战士们轮换背抬，一路护着它爬山涉水来到扎西。1935年2月，中央红军在云南威信集结期间，召开了扎西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5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并决定精简机构、缩编部队，丢弃多余笨重的装备和器材，轻装前进。
17: 毛主席就说了，凡是两个人才能抬动的东西呢，必须扔掉，将这台 X 光机留在了杨家寨杨宝和的家里。那这边呢，就是托付 X 光机时的一个场景。
19: 老杨，这些医疗器械我们带不走了，要请您代为保管。这5元酬谢费是我们的一点心意，等到革命胜利了，我们再来取回去。
20: 陈局长，您放心吧，我一定保管好它。
18: 扎西整编除了对物资进行精简，人员也进行了缩编。中央红军由原来的30个团缩编为17个团。
17: 那关于这次缩编，很多战士呢印象非常深刻。其中，老红军谢振华就回忆说，部队缩编中有许多师长、师政委都下任为团长、团政委，许多团长、团政委则到营里任营长、教导员。那缩编以后，一个团呢大约有2000多人，相当于之前的一个师。那连队人员充实了，咱们部队的战斗力确实就明显提高了。
21: 扎西会议的一项内容就是研究部署了红军的精简缩编。会后，中央红军裁减机关人员，充实战斗连队，改变了上重下轻的组织形式，更加适应运动战机动灵活的作战方式。扎西会议后，毛泽东同志指挥红军突然回师东进，2度吃水，奇袭娄山关，再战遵义城，取得了遵义大捷。这是红军长征以来取得的最大的一次胜仗。按照新的战略方针和战术原则，中央红军一步步跳出敌人的围追堵截，巧渡金沙江，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扎西会议改组党中央的领导，特别是军事领导，推动中国革命走向胜利新阶段。
18: 红军长征胜利后，贾拓夫和陆定一合创了中央红军远征胜利歌，将中央红军长征一年以来发生的重大事件做了概括，其中就讲述了中央红军长征过扎西的故事。

0: 新闻。国庆假期，榆林大地文旅市场活力涌动，山水风光、民俗风情、非遗体验轮番登场，吸引八方游客前来打卡。
1: 昆明大观公园第32届金秋菊花文化展迎来最佳观赏期，12000多盆、300多个品种菊花竞相绽放。菊展期间的非遗展示、国风体验、特色市集汇聚人气。曲靖市石宗县开启凤凰谷和五龙景区联动模式，水上实景演出、民族歌舞、村舞大赛精彩上演，雁步降临、火把巡游、多民族打跳轮番登场。游客柳亚兰：
2: 我此时此刻的心情啊，就如同这熊熊燃烧的火一样的不虚此行。
1: 玉溪市华宁县晚窑村推出陶窑国庆窑具晚窑系列活动，游客纷至沓来，大家观龙窑、逛窑街、赏陶器，近距离感受千年陶文化与非遗魅力。昆明游客李文：
3: 我们觉得这个陶器也是代表了一种民族的一个特色，给小孩也了解一下我们云南的非遗传承。
1: 西双版纳文旅持续升温，漫听御花园傣王出巡、傣王招亲、傣王豫州沉浸式演绎及非遗手工体验等活动精彩呈现，热带花卉园果园农夫采摘体验趣味十足，告庄西双景推出落日咖啡嘉年华，白天度假夜晚逛夜市的新模式点亮夜间文旅消费。昆明游客李波：
4: 风景比较好，拍照也比较出片。
1: 游客玉应涵：
5: 比较喜欢这里的氛围，咖啡很好喝，也很细腻。
1: 在迪庆州香格里拉市，民俗马术展演热闹开赛，百匹骏马同台竞技，非遗市集特色美食同步上线，让游客近距离感受藏地民俗风情。深圳游客于亚群：
6: 跟这种真正的民俗就是走得这么近，这种文化应该持续的延续下去。
1: 昭通市巧家县首届白鹤滩杯职工运动会火热开赛，赛事全面带动假日消费市场升温，餐饮住宿市场迎来客流高峰，热门特色餐馆翻台率翻倍，城区各酒店民宿入住热度居高不下。攀越祈福第5季阅览峡谷云游福贡活动举办期间，户外爱好者齐聚高黎贡山脚下，攀登十月亮云梯祈福，饱览怒江大峡谷秋日风光。游客傅先生：
7: 在密林里面穿梭享受这个天然氧吧，还可以观看云海群山绵延，沿途风景非常的不错。
1: 游客黄女士：
8: 见证了大自然的鬼斧神工。
1: 游客：
9: 欢迎远方的朋友到怒江大峡谷感受我们的秀丽风景。
10: 昨天是国庆假期的最后一天，云南迎来返程高峰，全省高速公路出口流量超过248万辆，较平日增长49.71%。截至昨天中午12点，全省高速公路、国省干线及机场、火车站运行总体平稳有序。
1: 在云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指挥中心，工作人员依托智慧交管平台，实时监测全省高速、国省道和城市主干道车流变化和通行情况。据介绍，返程高峰预计车流量较平时增长50%。云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交通指挥支队指挥中心副主任刘涛：
11: 靠前部署警力，精准发布出行预警、路况提示，加强与交通运输、气象、卫健等部门联动，依托一路多方协同机制，共同保障广大群众平安顺利、温馨返程。
1: 据气象部门预警，昨天昭通、曲靖、版纳等地会有分散阵雨，公安交管部门对此及时作出提示。云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交通指挥支队指挥中心副主任刘涛：
11: 返程要合理规划时间路线，避免疲劳驾驶，行车途中请自觉文明守法驾驶，特别是提醒驾驶员，车辆辅助驾驶功能不是自动驾驶，全程要确保双手不离盘，视线不离路，严禁脱手脱眼分心睡觉。
1: 在昆明北收费站，22条收费车道全部开启。昆明北收费站副站长陆丽萍：
12: 零点呢就结束了我们整个国庆假期的免费，那么就在您还没有到达目的地的时候呢，就选择就近的收费站驶离高速公路再入站，这样就能减少通行费。
1: 昆明长水国际机场也迎来返程高峰，昨天一天进出港旅客预计约14万人次，计划进出港航班1019架次。国庆假期期间，多家航空公司选择复航加密航线，为旅客出行提供更多选择。云南机场地面服务有限公司国内旅客服务部

0: 国内直机主任沈林。
1: 晚上在9:30开设这个过夜航班的这个柜台，然后来保障次日出发的一部分旅客。看到就是守城的呀，老人这样子的特殊的旅客，我们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全程引领旅客到登机口。
0: 昨天云南铁路全天预计发送旅客59万人次，中老铁路方面国内段发送旅客有望超7万人次，跨境旅客有望突破1000人次。为满足旅客返程需求，国铁昆明局加开省际省内列车65.5对，其中夜间动车20.5对。昨天昆明站到发客流预计达29万人次，省内各大站点将采取有效措施，确保旅客返程顺畅舒适。昆明站值班站长李黎，
2: 我们也是增加了几条新的出站流线，夜间也是增开了夜动，开了通宵值守，来满足整个国庆就是收尾的旅客的出行需求。
3: 国庆假期近7000人次搭乘中老铁路跨境游。
4: 莫憨铁路口岸是我国连通东南亚的重要陆路门户。据莫憨出入境边防检查站统计，国庆期间，莫憨铁路口岸累计验放来自31个国家和地区的出入境人员近7000人次，免签入境外籍旅客占比超58%。其中，出境客流以东南亚跨境游、亲子游、银发游为主。陕西旅客朱绵梅：
5: 没有预想到从陆路过去，它是这么的方便。坐火车有一个很好的好处，就是路上可以看风景。
4: 由于多项免签政策落地生效，入境外国游客明显增多。叠加华侨探亲、回国团聚人流，口岸出入境高峰显现。为保障顺畅通关，莫憨边检站推出旅游团预录预检、过境免签专用通道、前置入境卡填报点等便利措施，增配英老双语引导警力，设置便民通道，做好客流分流，保障旅客高效通关。
6: 国庆假期，云南省图书馆正常对外开放，不少市民选择到馆阅读学习，在书香中度过假期。
0: 云南省图书馆各阅览区、自习区座无虚席，读者中有利用假期巩固知识、潜心学习的学生，有利用空闲时间提升自我的上班族，也有亲子共读、感受书香氛围的家庭读者。大家以书为伴，静心学习、充电，在书香气息中欢度国庆。市民
7: 出去玩的话，人流量比较大，然后也感觉比较累，孩子作业也都他自己主动提出来，他不出去玩了，这个假期就想学习一下嘛，那图书馆的氛围要好一点。
8: 马上要考试了嘛，然后就选择来图书馆继续看书。今天来晚了，座位都没有了，然后我在二楼这里来站着学。
9: 图书馆的这个很安静，氛围很好，很适合在这里学习和写作业。
10: 外面环境可能人都比较嘈杂，而图书馆这种就是比较宁静一点、随和，所以呢，你在这个假期可能会收获更多的知识或者心得。
0: 为更好满足广大市民假期阅读需求，国庆期间云南省图书馆正常开放各阅览功能区域，优化服务保障，完善阅读环境，持续为市民提供图书借阅、自习阅读、文化体验等便民服务，全力营造安全有序舒适的阅读环境，让书香假期不打烊，文化惠民不断档。云南省图书馆党委书记馆长杨和祥：
11: 国庆假期我们图书馆是正常开馆的，假期的人流量非常多，很多读者呢都到馆里来读书和参加我们许多的这个文化活动，多年来都是推行了这个文化志愿者服务的相关活动，有序的引导读者出入馆，节假日我们都延长1个小时的服务时间。
0: 如今读书学习已经成为昆明市民假期生活的新选择、新风尚，大家在书香中积蓄能量，提升自我，让国庆假期更有内涵、更有温度。
12: 云广简讯，此刻刷新。
3: 近日，2026首届涅尔杯红毯之巅街舞挑战赛在涅尔广场火热开赛，赛事为期3天，来自川渝黔桂湘等省内外的60支队伍1000多名选手参赛，通过红色文化加潮流运动，助力玉溪文旅。
6: 今年国庆新米双节相逢，耿马傣族佤族自治县以耿马有戏主题晚会为载体，致敬辛勤耕耘，共庆盛世华诞。新米节是佤族人民庆祝丰收、品尝新米的传统节日， 寄托着感恩大地、礼赞耕耘的厚重深情，承载着岁忍年丰、五谷满仓的美好愿景。
3: 近日，昆明市滇池管理局工作人员在海虹湿地观测到今年首批抵昆越冬的50余只红嘴鸥，标志着一年一度的观鸥季序幕开启。根据迁徙规律，后续还将有大批红嘴鸥分批抵达。11月前后，鸥群会逐步扩散至海埂大坝、翠湖、盘龙江等点位。
6: 近日，全国首笔对越边境地区贸易外汇收支嘎差净额结算业务顺利落地河口口岸，为云南省边境贸易转型升级、跨境金融提质增效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样本。
13: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14: 搭乘中老有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15: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6: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5: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7: 欢迎使用交际亭耳畔
16: 投篮，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5: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16: 文明旅游
15: 也是美的风景。
18: 防范非法集资，不妨做到四看三思等一页。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二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式，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四看参与集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三思，一思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经营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页。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19: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20: 太堵 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19: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21: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19: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20: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19: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12: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 105.8兆赫 ，AM 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22: 收音机前的朋友们注意了，接下来有波惊喜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都能拿到：首先必须是咱云南听众，其次就是年纪在50岁以上。想要改善眼睛模糊不舒服的，凡是符合条件的，现在就打400-608-6599，直接就送78元的中老年眼贴，先体验更放心，活动真实有效。大家赶紧打电话400-608-6599，特别是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3-5米远认不清人，严重的还动不动的流眼泪，越流眼睛越模糊，就怕哪天啥都看不清了，生活难自理。那你呀、就用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的护眼大品牌，品质效果有保障。这款眼贴呢，还专门添加了人参、蜜檬花等草本精华，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吸收快、渗透强，用着特别好，就像给眼睛做了熏蒸雾化。贴完呢，眼睛清晰透亮，看电视、手机、出门锻炼、下楼梯都轻轻松松的。话不多说，凡是年龄符合的，只要您在50岁以上，打400-608-6599，400-608-6599购买，除了多得78元的中老年眼贴，再给一台定制的收音机，还有促睡眠的草本健康枕，整整3重大礼，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快打400-608-6599，400-608-6599。
23: 穿越听觉与视野的极限，此刻探索新闻最直观，选择有我。做知觉的延伸和思维的跳板，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新闻广播，云南 News Radio。
19: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20: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19: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21: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19: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20: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19: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12: 从耳边出发，延伸听觉的宽度，资讯合乎时宜，精彩合我心意，广听天下。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云南新闻广播新闻速览。
3: 好了，北京时间7:37，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云广早新闻，我是浩宇，
24: 我是包磊。我们首先进入今天的新闻速览。
3: 国家医保局日前发布数据，2026年1月至8月，我国基本医疗保险含生育保险统筹基金总收入2.07万亿元，基本医疗保险含生育保险统筹基金总支出1.55万亿元，医保基金整体运行平稳。
24: 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9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003亿美元，较8月末下降381亿美元， 降幅为1.11%。国家外汇局相关负责人表示，2026年的九月，受到全球宏观经济环境、主要经济体的货币政策等因素的影响，美元指数上涨，全球主要金融资产价格总体下跌，汇率折算和资产价格变化等因素综合作用，当月外汇储备规模下降。
3: 记者昨天从南航等多家航空公司了解到，自10月10号含起销售的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上调。调整之后的标准为，成人旅客800公里含以下航线的燃油附加费每段为人民币5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燃油附加费每航段为人民币90元，相较于调整前分别上涨了10元和20元。
24: 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在马里兰州斯帕罗斯角发表讲话，宣布将投资66亿美元在当地新建一家造船厂，以生产潜艇、潜艇零部件和无人潜航器。
3: 据韩联社7号的消息，韩国前总统尹锡悦涉嫌接受免费舆论调查服务案2审改判无罪，1审认定的部分有罪判决被推翻。那目前的尹锡悦深陷多起刑事诉讼，那其中呢，因为发动123戒严事件，涉嫌内乱头目罪等，1审被判处无期徒刑。因指示向平壤投放无人机涉嫌一般力敌罪等，1审被判30年的有期徒刑。
24: 国际奥委会6号表示，截至目前，德国、匈牙利、印度、卡塔尔、韩国、南非和土耳其7国明确表达了申办2036年奥运会的意愿。2036年奥运会的举办权之争正在逐渐升温，最终的结果将会于2029年年中揭晓。
1: 资讯精彩，由云南新闻广播开始。对我而言，新闻的意义就是与世界连接的第一选择。每刻追寻，随心随行，爱上云广新闻，爱上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3: 好的，首先来关注国内方面。这个国庆假期呢，各地公园举办了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超过2.1亿人次在公园乐享假日时光。我们来了解一下。
2: 白天赏秋，晚上夜游。这个假期，各地公园不再只限于白天游览，而是通过举办各类夜游活动，拉长游园时长。在无锡，梅园公园的金秋主题灯会就以《山海经》为核心主题，将上古奇书里的奇幻神话搬进了百年江南园林。
4: 白天逛了逛公园，晚上来这边看看灯会，很有意思。
2: 趁着假期，各地公园还不断丰富游园内容，让市民游客就近就能有景可赏，有处可游，有乐可享。在潮州，潮人公园被打造成城市休闲综合体，假期期间接待游客超过24万人次。在合肥，洛港公园依托自身独特的自然生态，打造了观景加逛街加休闲的轻消费模式。
5: 就是你想不到去哪儿的时候，有个地点在这儿可以去逛一下，就在家门口啊，也很方便。
2: 来自住房城乡建设部的数据显示，国庆假期期间，各地城市公园累计举办了节庆花展、文化展演、非遗体验等特色活动1.1万场，接待游客数量超过2.1亿人次，带动消费超52亿元。
24: 继续再来关注其他方面。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今年国庆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21亿人次。随着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持续完善，旺盛的出行需求得到有力支撑，我国发展活力持续释放。
2: 交通运输部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国庆7天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达21.44亿人次，同比增长0.7%。国庆假期铁路客流持续旺盛，连续3天旅客发送量超2000万人次。随着高铁网络不断延伸，说走就走的旅行更加便捷。假期前开通的京港高铁熊商段、哈尔滨至伊春高铁等4条高铁串联起华北、东北等地区，带动沿线旅游升温。这个假期超19.6亿人次选择公路出行， 其中自驾出行比例近八成，新能源车流量同比增长35%，全国高速公路10公里以上严重拥堵路段数量同比下降70%。今年汽车租赁市场十分活跃，日均租车率同比增长25%。这个假期，民航旅客运输量日均约240万人次，大城市航空客流保持高位。随着支线机场的不断完善，带动了特色旅游城市客流快速增长。
7: 日均超过3亿人次的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

0: 增强了消费动能，拓展了增长空间。
1: 今年以来，入境游持续的升温，沉浸式的体验内容更加的丰富，外国游客更深入的感受中国的历史之美、山河之美、文化之美。
2: 中国国庆长假丰富多彩的活动正吸引不少外国游客参与体验。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今年国庆假期期间入境游的游客预订量继续增长，客源地从东亚、东南亚地区向欧洲、大洋洲拓展。假期前六天，北京接待入境游客 11.2 万人次，同比增长 24.6%。 四川接待入境游客47903人次，同比增长 9.2%。
3: 我们了解到中国各地会在国庆节假期推出丰富的活动，会让中国游更有意思，所以我们来了。
2: 这几天在湖南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土家歌舞、非遗展演轮番上演，中外游客在欢声笑语中共同感受中国传统民俗和浓浓的节日氛围。
4: 这里的人都非常友好，我们所见的一切都很美，中国人很幸福。
2: 外国游客在中国足迹越来越广泛，体验更加多元。他们走进河南南太行山区，体验晒秋民俗，与机器人现场互动；到四川成都杜甫草堂，了解古典诗词与中医药文化；漫步安徽唐摩千年古村落，品味皖南民居的独特韵味。拓印碑帖，制作鱼灯，城市乡村大街小巷，中国游全面升温。多地也持续优化入境服务，提升游客来华体验。日前，上海推出沪小游服务中心，浙江全新升级入境旅游智慧服务平台，实现智能行程规划、一站式订票、跨境支付、离境退税等多种功能，帮助外国游客顺畅出行，舒心游玩。
5: This trip was so cool.
6: 这趟旅行非常酷，我们买了不少东西，一切都很方便。
2: 中国文化独特的魅力、多元的文旅场景和安全的社会环境，让今年以来海外游客入境游持续升温。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全国口岸查验出入境外国人6128.7万人次，同比增长19.5%。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2026年以来，入境游客在中国境内平均停留5.1天，同比提升11%。中国游、中国购风靡全球，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不再满足于隔着屏幕了解中国，而是亲身走进中国，体验中国。
7: 这个国庆假期，有人选择出门旅游赏美景，也有不少人选择静下来，用阅读的方式给自己充电，在书香中享受假日的慢生活。
2: 奔赴一座乡村，可以是为了美景，也可以是为了打开阅读的新场景。在湖南益阳清溪村，22间以作家或者出版社命名的书屋，成为田野间的人文景观。阅读分享会是这个假期最受欢迎的活动之一。清溪村因作家周立波的文学作品《山乡巨变》而出名。如今，作家笔下的这座美丽花园，正从憧憬变为如诗如画的生活场景。在天津，地坛书市进天津活动落地百年街区，书香与老街古韵相融，丰富品类满足各年龄段读者阅读需求。在江苏南京盐城等地，金陵古籍陈列、文脉主题展览、经典文学品读等特色活动，人们在书香雅韵中度过一个文化假期。
8: 在这里静下心来读一本好书，我感觉到特别的舒心，所以这个假期我过得特别充实。
2: 国庆假期，各地公共文化场馆延时开放，满足读者假日阅读需求。长假前六天，陕西省图书馆接待读者9.5万人次，较去年同期上涨22.5%。江西省图书馆假期日均接待读者超万人次，客流量较平日增长43%。清雅的书香正浸润中华大地，滋养中国人的文化生活。

0: 向他致以亲切的祝贺和问候。金正恩在贺电中表示，对于和普京共同谱写朝俄两国关系发展新篇章感到高兴。他说，同俄罗斯缔造全面的战略伙伴关系、同盟关系，是朝鲜坚定不移的方针，也是我的不变选择。金正恩在贺电中重申对普京和俄罗斯始终不变的支持。
1: 根据美媒的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六号说，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做得很棒，对伊行动必须收尾了，唯一要考虑的问题是以哪种方式收尾，是以柔和的方式或是强硬的方式。自2月28号美以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以来，美国对伊朗实施空袭、海上封锁、经济施压等，目前冲突仍在持续。
0: 据韩国宇宙航空厅7号的消息，韩国自主研制的运载火箭世界号第5次发射取得了成功，火箭搭载的15颗卫星全部成功分离。世界号是3级运载火箭，重约200吨，可将1.5吨级的卫星送至距离地面600至800公里的轨道。
1: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6号公布的全球金融稳定报告第2章中指出，应警惕对冲基金可能会对宏观金融稳定带来的风险。报告说，全球对冲基金资产规模增速过快，在资本市场波动当中容易放大价格错位和流动性的紧张，一旦遭遇严重的负面冲击，可能会引发系统性风险。
0: 美国商务部6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到进口显著增加的影响，美国8月商品和服务贸易的逆差环比增加了13.7%，升至1056亿美元。
1: 德国联邦统计局6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经季节和工作日调整之后，德国8月工业的新订单环比大幅下降10.6%。德国工商大会经济专家表示，今年以来，德国工业订单增长动能较大一部分来自国防支出。剔除波动较大的大额订单之后，德国工业订单数月以来已经基本停滞，整体的经济增长动能仍显不足。
2: 拥抱阳光，天气刚好，天气早知道。
0: 好，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早上的8点到明天早上的8点，昭通市、普洱市南部、西双版纳州、临沧市、德宏州、丽江市、迪庆州、怒江州多云有分散阵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再来关注一下各城市的天气。昆明晴间多云，12到23度；宝山多云转晴，13到26度；楚雄晴间多云，14到24度；大理晴，13到24度；芒市多云，19到30度；香格里拉多云转晴，1到16度；蒙自晴间多云，16到28度；丽江多云，9到22度；临沧多云，14到26度；卢水多云见晴，16到28度；普洱多云转阵雨，16到28度；曲靖多云，12到24度；文山多云，15到27度；景洪晴间多云，21到33度；玉溪多云，12到26度；昭通阵雨，12到22度；昆明晴间多云，12到23摄氏度。
1: 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云广新闻的全部内容。值班编辑穆丽华，值班监制张磊、王宇，值班总监胡建飞，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上七彩云端听精彩云南，更多精彩内容请下载七彩云端客户端。

声音，云南 News Radio， 每刻精彩，新闻随心。好的，接下来把视线转向国际。据朝中社七号的消息，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在俄罗斯总统普京10月7号生日之际致贺电。

收音机前的朋友们注意了，接下来有波惊喜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都能拿到。首先必须是咱云南听众，其次就是年纪在50岁以上，想要改善眼睛模糊不舒服的，凡是符合条件的，现在就打400-608-6599，直接就送78元的中老年眼贴，先体验更放心，活动真实有效，大家赶紧打电话400-608-6599。特别是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3-5米远认不清人，严重的还动不动的流眼泪，越流眼睛越模糊，就怕哪天啥都看不清了，生活难自理。那你啊，就用好视力蒸汽眼贴。

0: 26年的护眼大品牌，品质效果有保障。这款眼贴呢，还专门添加了人参、密蒙花等草本精华，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吸收快、渗透强，用着特别好，就像给眼睛做了熏蒸雾化。贴完呢，眼睛清晰透亮，看电视、手机、出门锻炼、下楼梯都轻轻松松的。话不多说，凡是年龄符合的，只要您在50岁以上，打400-608-6599、400-608-6599购买，除了多得78元的中老年眼贴，再给一台定制的收音机，还有促睡眠的草本健康枕，整整三重大礼，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快打400-608-6599，400-608-6599。
1: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2: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3: 听说这届服务者很听劝。神奇响应3连拍 ，Action！
4: 分开，手洗，消毒，救命！宝妈们急需外挂。
5: 收到，清洁革命启动，分区洗护设计完毕。
4: 哇，这分区式洗衣机简直是我的梦中全击，买！
6: 好想梦回大唐不夜城和李白对诗啊！
7: 想沉浸式体验盛唐魅力。安排
8: 云想衣裳花想容，
6: 哇，这布景这着装，我一秒入戏了，这门票值啊。
4: 我这箱子的 City Walk 是真的不行，文旅局快救我。
9: 重返指令收到，行李驿站前方10米，
6: 旅行封印解除。每一次俯身倾听都是消费星火的点燃，
10: 当商业与需求同频共振，繁荣的春天便悄然生长。
6: 听见消费者心声，携手共创美好。
11: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12: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13: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4: 好重啊，
15: 我帮你。
16: 德在传递。
15: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4: 智在飞翔。
17: 跳绳技术
18: 准备。
19: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20: 美在旋转。
21: 大扫除啦，
22: 我来拖地，
23: 我擦黑板。
24: 劳在闪光。
25: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6: 哇，姐姐跳舞好厉害，这个闪闪的礼物好漂亮，
26: 点一下试试。
27: 萌萌，别玩手机了，早点睡觉，明天还要上学。

0: 呢。
1: 知道了，妈妈，马上就好。再送一个宇宙飞船。
0: 萌萌，你在干什么呢？怎么一下子花了那么多钱？
2: 我只是想当榜一小姐姐。主播说谢谢萌萌妹妹。
0: 傻孩子，这艘宇宙飞船快赶上妈妈一个月工资了。网络礼物的背后都是真实的花费。不过别怕，你看，法律保护着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我们可以追回。
3: 根据民法典等相关法律的规定，八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进行的打赏无效。八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未经监护人同意而进行的打赏，家长可依法追回。
4: 网络消费并非虚拟的游戏，依法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用心守护健康成长。
5: 北京时间八点整，
6: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 105.8兆赫 AM 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5: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
4: 第一时间，资讯漫游，解读权威时事观点，朝闻世界。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10月8号星期四，农历8月28，寒露，昆明多云，13到23度。
1: 欢迎收听由浩宇、包磊为您播报的云广早新闻，主要内容有：
0: 云南推动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推进理论创新和文明实践，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云南篇章，不断凝聚磅礴精神伟力与文化光华。
1: 央视新闻联播报道，云南滇中引水工程激活民间投资，打开六张网建设新空间。
0: 5000多名建设者坚守岗位，加紧施工。昆明长水国际机场改扩建工程 T2 航站楼主体结构基本封顶。
1: 长征不朽，精神永存。今天走进威信县扎西会议纪念馆，从文物中回望峥嵘岁月，感怀胜利起点。
0: 揽胜景，品人文，赏风情。国庆假期，云岭大地文旅市场活力涌动。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牢记总书记嘱托，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0: 文化兴则国运兴，文化强则民族强。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云南不断推动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推进理论创新和文明实践，促进文旅深度融合发展，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云南篇章，不断凝聚磅礴的精神伟力与文化光华。
3: 艾思奇纪念馆馆长、艾思奇百姓宣讲团成员薄燕婷：
4: 乡亲们，今天我们来讲一讲习近平总书记的人民情怀。
3: 国庆前夕，在腾冲市和顺镇的艾思奇纪念馆，一场宣讲活动正在举行。2020年1月19号，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腾冲市和顺古镇，在艾思奇纪念馆考察时指出，讲人民群众听得懂、听得进的话语，让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6年来，总书记的深切期许在极边之城落地生根。腾冲市和顺镇居民李户：
5: 内容生动，不枯燥，这种宣讲方式我们很喜欢，听得进去，听完后很有收获。
3: 学以致用，知行合一。如今腾冲市将艾思奇百姓宣讲团、吴老宣讲员、中青年理论骨干、党校教师、驻村工作队员、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等多方力量进行整合，组成400多人的宣讲队伍，形成一支扎根群众、永不撤走的理论轻骑兵。同时坚持宣讲加服务，干部围坐火堂，收集诉求，现场交办，现实反馈，一件件民生实事随之落地。腾冲市委宣传部理论股工作人员